0: 恢复。居民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3.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9%， 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
1: 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顶山街道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暨召开双宝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及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整软治散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以百日攻坚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赵光平先后来到爱平山医社、龙井湾地质灾害隐患点、重庆侨大气体有限公司及先锋连接线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防范措施落实与隐患排查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森林防火、地灾防治与安全生产工作。要建强基层应急骨干队伍，充分发挥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前沿哨点作用，切实用好村社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基干力量、街镇下沉力量等群防群治三支力量，统筹抓好常态巡查与预警响应，确保风险隐患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消耗，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传统防灾手段与区长公开电话、141基层自治平台等数字化手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风险感知与临灾预警教育能力，坚决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在随后召开的整顿工作会上，听取了双宝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和顶山街道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并就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等问题进行研讨。赵光平强调，要将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与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密结合，全面推动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突出政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经济引领力和基层治理统领力，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要强化组织功能，抓好两委班子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向小区、物业、业委会及新兴领域延伸，健全民呼我为、接诉即办等机制，构建上下联动、条块协同、齐抓共管的共治格局。要突出作风建设，压紧压实一把手责任，严格督导问效与整改消耗评估，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确保按期完成整顿任务，切实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区领导冯再文参加。
1: 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0: 8月12号，区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2026年工作联席会召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塘河镇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及驻村工作队汇报，审议了2026年帮扶计划。去年，区委宣传部帮扶集团帮助销售农副产品超10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77.4万元，并完成分红。川渝龙舟文化活动吸引游客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0万元，建成巴渝和美乡村2个、和美院落3个，开发公益岗位20余个，稳定就业400余人，乡村振兴基础进一步夯实。向军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集团各成员单位要拿出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气神，压实各级责任和帮扶责任，全链条推动工作落地，统筹好政策、资金、人才、服务等多元要素，集中推进产业、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基础项目建设，打造一批特色示范样板，形成塘河侗寨案例，并做好宣传推广。要强化队伍管理，引导干部讲奉献、摸实情、聚民心，以过硬作风确保首战告捷，

0: 帮扶集团各成员单位表示，将立足职能优势，在消费帮扶、文旅宣传、就业培训等方面精准发力，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8月12号，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动员会暨两园管理和普查区划分业务培训会召开，贯彻落实国家和全市农业普查相关会议精神，全面动员和部署我区农业普查工作，并对两园管理和普查区划分工作进行业务培训。农业普查是每10年开展一次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摸清三农家底儿、把握发展脉动的基础性工作。自1996年首次开展以来，国家已顺利完成3次农业普查，今年启动的第4次普查恰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意义特殊，责任重大。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号24时，实际资料为2026年度资料，2027年1月正式开展入户登记。根据国务院农普办总体工作安排，今年7至8月将开展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会，9至11月全面实施清查摸底，12月编制普查名录，做好普查登记最后阶段的准备。此次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开展，围绕统计法和普查条例、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会工作细则、普查两园选聘及管理工作细则等内容组织宣讲和教学。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要强化统筹保障，积极推动农业普查工作有序进行，要聚焦重点关键，高质高效抓实普查重点任务。区政府副区长廖一伟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0号，市农学会组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验收组走进石麻镇、朱阳镇的田间地头，对我区中稻、再生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开展现场考察与实收测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产答卷。此次示范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由市农业科学院牵头，在石马、朱阳等镇共建立500亩集成技术示范片，针对西南丘陵稻区种植密度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不高、周年产能受限等瓶颈，项目团队系统集成智能化精量播种育秧、坦苗增密基差、水肥药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并选用优质主推品种鱼香203，配套2种良法，构建起适配丘陵稻区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全力打造再生稻蹲良田示范样板。专家组按照随机布点、机械实收、除杂控水、标准水分折算的规范流程，采用联合收割机实收，按 13.5% 标准含水量折算亩产。测产结果显示，石麻镇和平村200亩示范片平均亩产766.53公斤，朱阳镇桥平村300亩示范片平均亩产710.67公斤，两地核心示范区产量均大幅高于周边常规对照田块，产量实现了大幅跃升。
1: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南地区玉米、大豆、油菜、小麦、雪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今天我们在江津区石麻镇和朱阳镇示范片开展实施测产，示范片选用优质水稻品种鱼香203，集成应用智能化精量播种育秧、坦苗增密基差、水肥药高效利用等系列核心技术，核心目标是打造蹲良田样板，推动农技农艺深度融合，实现稻作周粮提质、稳产增效。
0: 接下来，该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完善中稻、再生稻高产技术体系，进一步扩大示范推广范围，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落地，为西南地区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区域粮食产能稳定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2: 盛夏高温，山林活险等级攀升。在尤溪镇三圣社区独石谷林区，护林员唐贤明顶着烈日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青山，守护林海平安。一起去认识一下。
0: 清晨，唐贤明穿戴好巡护装备，骑着摩托车驶入山林。广播里循环播放防火提示，穿行在纵横交错的林间小道，他一边巡查，一边仔细排查隐患。烈日下，地表温度持续升高，

0: 唐贤明早已汗流浃背，停下摩托车，他扛着灭火拖把徒步深入山林，拨开杂草仔细查看是否有烟头、明火等隐患。唐贤明说，气温越高，火险隐患越大，巡护更不能松懈，每天巡护时长都在七八个小时以上。
1: 但是气温越高，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个危险系数越大，因为我们这边的森林比较多，到处都是草干水枯的，所以说那个隐患非常大，一旦沾染了那个火源的话，那个造成那个后果都不堪设想。
0: 除了日常巡护，唐贤明还走村入户宣传防火知识。
1: 那个我再给你宣传森林防火那个事，平时特别注意，因为气温太高啊，周围的烟呀、树叶呀、垃圾、草特别多，比较多，自己把它打成干的，那么千万不能烧，一烧就烧出来风过后，它引起其他大病菌的产生就不得了了，最后不行，平时自己注意到，千万要提高这种意识。
0: 面对村民烧荒、上坟烧纸等传统习惯，唐贤明耐心讲解违规用火危害，一遍遍敲响防火警钟。从最初不被理解，到如今村民主动配合，及时上报隐患，群防群治的防火氛围越来越浓。自2022年担任护林员以来，唐贤明累计巡护里程超数万公里，辖区未发生一起重大森林火情。
1: 因为我自身也有责任，那个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必须要尽职尽责。
0: 日复一日的坚守，唐贤明用责任与担当化作林海深处的流动哨，筑牢生态安全的基层屏障。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3: 最近有市民反映，顶山街道沁园春小区二栋楼下的烧烤店存在疑似未按规范排放油烟的情况，肆意飘散的油烟让楼上的居民饱受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餐饮油烟扰民是老旧住宅区较为常见的民生难题，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最近有市民反映，顶山街道沁园春小区二栋楼下的烧烤店存在疑似未按规范排放油烟的情况，肆意飘散的油烟让楼上的居民饱受困扰。
4: 晚上他们那个叫窗户都不敢开
5: 啊，
4: 楼上的
5: 啊，
1: 晚上那个上十点钟回来哈，烟闻到挥发的味道，还会飘在屋头去。
3: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连续两天晚上前往打探，现场正如市民所说，这家烧烤店正在经营时，油烟通过店面招牌上的一个洞直接往低空排放，在灯光照耀下非常明显，走近可以闻到较重的油烟味儿。现场目测，排烟口距离二栋住户有十多米的距离。市民表示，烧烤店每到营业高峰期，家中就会弥漫油烟味儿，并且随着季节气温变化，油烟影响愈发凸显。
4: 就热天吧，热天好比是说油烟散了，把门窗关起的。有时候感觉不到，反正你平时如果是天气凉爽的时候，窗户开起的时候，那嗅觉太大了，就
5: 两人闻到，
4: 是吧？
5: 哎，两人闻到，
1: 是吧？这边比如说有没得风的情况下，都从那儿往整个往高头飘，那那味道大得很。晚上人家整起经常都是两三点钟。
3: 除了市民反映的这家烧烤店存在疑似油烟直排，旁边另一家烧烤店的烟道也是直接从店里接到招牌上，这不得不让市民加重对油烟问题的担心。
1: 明显的看到的，这里两个烧烤店和两个烟道。
3: 市民还向记者表示，他们并非反对商铺正常经营，而是希望烧烤店要处理好油烟，达到规范排放。
4: 因为这个人做的就叫嘛，人家他们做生意。那肯定你没得全部干涉进去，至少他的油烟应该处理一下。
1: 我二分的管理
6: 这个是超前
1: 管管上是。
5: 啊，
1: 他们下了那个警了，已经是。
6: 那就都应该整成那种啊。
1: 哎，至少没烟子的都可以。
3: 面对。

0: 市民的诉求，记者很快联系到鼎山街道办事处环保岗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烧烤店表示油烟净化器一直是正常运转的。
1: 上海是安心的，就是我们的居民现在有上海人上班的，就是平时巡逻呀什么的，有没有清洗的一些什么的？
2: 洗啊，
1: 洗啊，防污啊。
2: 每个月都要洗。
1: 它是属于一体化的，烧烤油烟净化设备，通过那个然后抽风进去，然后再到那下面，通过那个油烟净化，然后再通过那个管道，然后排出去。
0: 刁丹阳表示，烧烤店所属楼栋早年开发建设时并没有规划公共烟道，辖区内多数临街餐饮商铺也存在同样短板，这也是餐饮油烟问题频发的一大客观原因。街道一直要求餐饮店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保持设备常态化开启，并更新运行维护台账，但具体落实效果并不理想。
1: 在那个经营期间哈，必须要做到把那个油烟净化器保持常态开启，啊，并且要定期的清洗你们的那个油烟净化设备。
3: 这些负责人有没有做到时刻的保持油烟设施常态开启？与我们街道环保岗提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呢，街道环保岗将持续加强跟踪和督促，然后我们会联合区环保局的该店开展油烟监测，确保该店的油烟是经过净化达标后再排放。
0: 商户合法经营需要支持，民生权益同样理应守护。老旧小区餐饮油烟治理，既要立足客观短板精准施策，也要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强化巡查监管力度。期待相关单位和部门持续跟进整改落实情况，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化解油烟扰民痛点，实现商户经营与居民安居双向共赢。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我们同样一个问题打开今天的节目啊，就比如说现在放假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去哪里？或者你脑子里会不会蹦出来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不知道，没有想过？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准备一下。
1: 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往前推一步哈。就是我们想一想哈，如果是放假啊，周末的时候，你想怎么放空？不是怎么，就是不仅仅是你要怎么放空，而是你想去哪里放空？
0: 去哪儿放空？
1: 对啊，而且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哈，不是远方，也不是景点，就是你家附近。那个走路也能到，不用花钱，也没有认识你，可以安安静静让你待着的角落。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寻找那些

0: 些藏在城市缝隙里的一些秘密角落、
1: 嗯、
0: 啊，可能是你楼底下的一张长椅，也可能是啊江边的一块小石头、
1: 嗯、
0: 也有可能是小区里一棵特别大的树，或者是某个可以看日落的山顶。
1: 真的会有这种地方吗？
0: 绝对有。那聊着过程中你绝对会发现、嗯、哇，其实有那么多那种秘密角落。
1: 哎，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叫做这种人类学家哈、
0: 啊、
1: 标出的一个概念叫附近的消失。
0: 嗯，
1: 其实我们只关心在家里头或者全世界，而对周边的人或事失去了感知和叙述的欲望。
0: 嗯，
1: 那么今天哈、啊、我们就是去寻找那个秘密的角落，重新找回附近这样的第一步。
0: 那其实呢啊，说到这个附近的第一步哈、啊、其实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私藏的这种秘密角落。
1: 哎，
0: 比如说这个角落哎是在哪里，哎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1: 嗯、
0: 啊，你会在那里做些什么，也欢迎大家啊、嗯、通过抖音搜索江金融媒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你的秘密角落。
1: 哎，那妍希哈，咱们先聊一个现象、
0: 嗯、
1: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
0: 啊、
1: 我们每天经过很多地方，但对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0: 嗯，
1: 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花坛，楼下那条路，街角那棵树，你可能走了数十年，但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它们。
0: 哎，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你平时经常路过，一天路过无数次、
1: 哎、
0: 但是你真的不会仔细的去看它，除非哪一天你比如说心情不好啊，你坐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可能你会认真的去观察一下它。说实话，我们家小区里面到底种了哪些树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桂花树，因为它、嗯、因为可以闻到味儿。对对，其他树我真的都不知道，而且我连桂花树种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真的这就是啊所说的这个附近的消失。这所谓的附近就是、嗯、啊大家通常会通过这个日常行动，把家庭啊、社区啊、单位啊等层面去组合起来啊，形成生活的一个秩序的方式。
1: 嗯、
0: 那它的消失其实就是啊，人们对周边世界失去了这种啊，你不会沉浸进去啊，形成了这种叙述的啊这种愿望和能力。
1: 对，
0: 那
1: 时候就感觉哈，就是。叫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说消失了啊、
0: 嗯？
1: 其实附近，比如说我们左右旁边都看得到，为什么我们还会说消失了？其实物理上的意义，它是在的，但是出于对于感知来说的话、我们已经不在了。
0: 是，
1: 就像快速城市化造就了垂直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谓的哈，高楼大厦，然后又比较的
0: 密集
1: 是不
0: 是？
1: 对，
0: 然
1: 后你看，在这样的邻里之间的这种纽带就相对来说比较的稀薄了。
0: 对对对，
1: 数字化也让我们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什么？通过手机来解决。
0: 嗯，
1: 连菜市场哎咱们都不用去了，对吧？
0: 对，
1: 三重转变的叠加让人就感觉到便利，但是呢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叫做飘忽不安。
0: 哎，你说的这个啊，就是你说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手机来解决哈、其实真的是，就是那一天我无意之中发现的，就是啊、有一天我在那个有个 APP 上，然后就买东西嘛，我就看、哎，那上面东西还挺便宜的，我就买了一些，然后就送到了，会配送到附近，就是小区附近或者小区里边的某个超市哈，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收东西的点。原来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买过了，我记得原来我们都是要自己，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会给你发条短信过来告诉你哈，你东西已经到了，让你自己去取
1: 啊。对，
0: 然后那一天我买了之后，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就给我放到菜鸟，他说我们这个是配送上门的，就可以送到家里。你想，真的我觉得真的现在是人就会越来越懒了，真的这种真的就可以不出门了，他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好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它价位又很合适，很便宜。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叫比较痛心的一个现象
0: 啊，
1: 叫做自我的陌生化。比如说青年公寓里边有些合租者哈，却共用这种厨卫，但是呢他们有一种 感受，就是刻意的相互不认识
0: 啊、
1: 哦，然后理由是建立关系太累或者不安全。
0: 嗯嗯、
1: 当然，这个其实不是规避人身风险，而是我觉得

0: 很直白的说，叫做情绪上的一种防御。
1: 对，真的就是有对这些人会有一些的防备，也会有一些我不想结交、
0: 嗯、
1: 我不想再去建立这些关系，觉得很累。
0: 哎，对对
1: 啊，就是我们其实真的啊，不仅看不见附近的这些角落，也看不见附近的人、
0: 嗯、
1: 就那些曾经构成日常温度的一些真实的面孔还有互动，真的是被高效却冰冷的数字连接所取代了。
0: 对头。
1: 但是其实现代人哈啊，不再是啊仅仅被这种被动的承受，其实也有强烈的愿望想把生活重新拿到自己的手里、
0: 嗯、
1: 这个附近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抓手。
0: 没错，
1: 就是啊，很多年轻人其实他是愿意去改变的，这本身也是一个啊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0: 嗯， 嗯，对，其实嗯，我们去寻找一个叫什么的秘密角落，不只是为了叫所谓的哈叫放空自己，对吧、
1: 嗯嗯、
0: 其实更多的也是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做那种看见附近，
1: 看见附近，
0: 然后把生活、
1: 啊、
0: 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手中。
1: 嗯，
0: 那个角落可能不需要太大太美、
1: 嗯、
0: 它只需要让你停下来，让你重新的有一个词儿叫做感知到你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地方、
1: 嗯、
0: 而不是一个被算法切割成家公司外卖三点一线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
1: 嗯，那其实呢啊，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哎，你听了啊、哦、我们刚刚说聊的这些哈，有没有什么秘密的角落让你、
0: 嗯、
1: 哎突然就想到了，好像当我们哎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开心的时候啊，就想到这个秘密角落里面去。
0: 哎，
1: 啊、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江金荣美，跟我们一起互动你的秘密角落。
0: 嗯，好，
1: 那我们
0: 先一首歌曲哈、嗯、我们给大家先来一首就是安静的这种歌曲，然后大家也可以
1: 再来想一
0: 想
1: 想
0: 一想哈、
1: 嗯、
0: 对，你的一个
1: 秘密角落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好，大家思考一下了哈，就是，哎，我觉得我们先来聊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以算作是秘密角落呢？我觉得妍希你先给大家先来一点定义哈。
1: 其实我觉得哈，它真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节目最开始也说了哈，它不需要是景点，哎，不需要出现在某篇攻略上哈，甚至它都可能不需要有名字，它可能哎就是你楼下的一个长椅，
0: 没错
1: 啊，或者是啊，因为啊这个楼下的哪一个啊下面的那个三点啊，比如说有一些树荫的这种地方，是不是啊，还有比如说还可以是河边哎一块比较平整的一个石头，哎，坐在上面正好你可以看到日落，哎，小区里也有可能有一棵特别特别大的一棵树，
0: 对头，
1: 然后哎树下可能非常的凉快哈，可能比啊你在外面要凉快好几度啊，就是在这种地方，我觉得它应该符合几个条件，比如说哎比较近，因为你走路就可以走到，你走太远了第一热第二累，是不是啊，近的话就你不需要安排专门的时间专门去那个地方，
0: 对头
1: 啊，就是一下下就可以到，第二就是近啊，就是它其实不是绝对安静，就是没有人跑来啊找你
0: 打扰你、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旁边也有可能哎有一些小朋友啊啊一些老人啊在那玩，啊还有就是是真的属于你，它不是这种物理上的所有权，它是心理上的，就是你会觉得哎那个地方就是你的，
0: 就是我的，
1: 对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地方是他的，
0: 对，
1: 但是呢你只要自己觉得这个地方是我的秘密基地，是是，
0: 对，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其实你看，有个网上哈、就有一位网友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经过一个天桥，对，就很普通的一个天桥，但他某天他就突发奇想停下来，趴在那个栏杆上看下面的车流，就趴在那儿，就仔细的在看那个车呀怎么过呀或者怎么样，然后看了十多分钟，然后后来就成了他的习惯，每天下班在天桥上站十分钟，什么都不做就看车。
1: 这个天桥是公共的哈，每个人都可以经过哈，都可以在那看车。
0: 对。
1: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去看的这个十分钟就是他的啊这个秘密基地，这十分钟是独属于他。
0: 哎，对，
1: 是不是
0: 仅仅只属于他的？
1: 对对对、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哈、这个秘密角落往往是你觉得很不起眼的地方。

0: 方，就或者是别人觉得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你每天路过它，但是从来没有注意过它。
1: 嗯，
0: 直到有一天你停下来了，哇，你发现原来这个地方这么好。其实说到这个天桥哈，我就想到，哎，我们单位出门口的那个天桥。
1: 嗯，
0: 其实有时候真的啊，这种天气有点热了的时候，
1: 我就想的
0: 就不
1: 是
0: 了，太热了，
1: 中暑了，
0: 太热了，你站在那是真的会可能会中暑。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啊，晚上的时候你站在那儿，或者是啊天气凉快的时候啊，就是夏天和冬天哈、啊，可能站在那儿会很冷。
1: 对。
0: 但是春天和秋天，真的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嗯，
0: 你就站在那儿，你看着那些车子，你真的其实心真的会静下来，
1: 嗯，
0: 就是觉得那块地方、那个当下、这个地方是独属于你的。
1: 嗯，没错。其实咱们江津也。新增了哈，近年来也是新增了一些口袋公园，
0: 嗯，
1: 比如说什么中央新天地啊、四牌坊啊，还有什么那个市民广场啊，
0: 啊、
1: 哦、等等这些哈，它将这种曾经闲置的荒地变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你看，像这种桥南社区的这个口袋公园虽然不大，
0: 嗯，
1: 但是五脏俱全，广活动广场、健身设施、文化墙一应俱全，什么都有。
0: 对对、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彩虹桥、
1: 嗯、
0: 还有织品的这个滨江路，其实真的就是感觉这个秘密角落哈，真的是很多地方你可以去很多地方找。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你在这个滨江路，哎，就坐在那里看看江峰，还有元帅广场那边、
1: 嗯、
0: 是不是都是非常热闹的。
1: 对
0: 啊，在那里看看看，吹吹江峰，看看啊大家跳跳广场舞啊啥的，
1: 嗯，
0: 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啊，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哎去看看这些，
1: 嗯、
0: 你会哎慢慢心情会好起来。
1: 对头，对头，
0: 嗯、就是当下哈、啊，就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啊、嗯，这个秘密角落它真的就是独属于你的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哈、啊，这种就是独处或者是秘密角落，
0: 嗯，
1: 我觉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0: 嗯，
1: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寻找，那个时候还不叫秘密角落哈、
0: 啊，
1: 那个、叫秘密基地
0: 啊，对，秘密基地，
1: 对，然后就是几个小朋友好伙伴，就只知道在那儿，然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就是楼梯顶楼的一个，你知道那种顶楼它有一个开门嘛，就开门旁边就会有一块小的空地，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嗯，那个地方挺好，挺舒服，然后就形成了有过的这种秘密角落的这种秘密基地、秘密角落的这种感受。
0: 哎，你说这个秘密基地哈、嗯，我们原来也有一个秘密基地。
1: 哎，
0: 我们一群同学就喜欢去那个秘密基地里去所谓的探险。
1: 嗯，
0: 因为那一个地方离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近，走路就两分钟就可以到。
1: 嗯
0: 啊，出校门啊，走两分钟就到了，很近。然后呢，我们那群同学就喜欢到那个地方玩，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厂房，
1: 嗯，
0: 然后后来因为厂没了哈，然后就那个地方就荒废在那儿了，
1: 嗯、
0: 就但是一直也没有就是荒在那儿，也没有人看守，
1: 嗯，对，
0: 就一直在那儿。然后我们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跑在那里面去玩，
1: 嗯，
0: 就一群小朋友就去里面，因为里面也没有车呀，没有啥的，
1: 嗯，
0: 就是也很安全，
1: 对，
0: 还就经常跑那，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说，哎，走，我们去秘密基地玩。
1: 哎，对，
0: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现在那个地方已经被拆了，变成了一个啊，就是小区里面那种健身设施啊，还有篮球场，就已经啊完全变了。
1: 对，其实还有你看，就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秘密角落哈。他说我小区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树冠撑开就像伞一样。
0: 嗯，
1: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它，直到有一个某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实在不想待在家里，又不想走远，就把椅子搬到了树下，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看着树叶在风里翻动，看着光斑在地上移动，看着蚂蚁在树根附近爬来爬去，从那以后那棵树就是我的秘密角落。
0: 嗯，是的，一棵树哈、啊嗯，一把椅子，两个小时，人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攻略，也不需要同伴，
1: 嗯，
0: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秘密角落。
1: 哎，对
0: 啊，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哈、啊，他说啊，他租的房子是在顶楼哈、啊，有个公用的天台啊，以前他从来没有上去过，
1: 嗯、
0: 有一天晚上他就失眠了，他就说哎，想爬上去看一看，结果发现那天台可以看到整片夜空，啊，虽然城市的灯光很亮，但是月亮和 那几颗最亮的星星还是看得到的。
1: 嗯，
0: 哎，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跑到天台上去坐一会儿啊。
1: 哎、
0: 天台很旧啊，有几把没。

0: 人坐的这个破椅子，但是对他来说，这是这个整个城市最奢侈的地方了。
1: 对，像天台、破椅子、夜空三样东西加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宇宙。
0: 对，
1: 你不需要去远方看星星，天台上的月亮也一样亮。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过后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独属于你自己的秘
0: 密角
1: 落。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的，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3: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0: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4: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5: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 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6: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7: 是，
6: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8: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9: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的这种
1: 秘密角落
0: 哈。你看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我家楼下面包店有个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有一次我点了一杯咖啡坐在那里，本来打算坐10分钟就走，结果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看放学小孩跑过去，看遛狗的人慢慢走，看快递员在门口停下来看手机，那些平凡的画面忽然变得哇特别好看。后来每周都会去坐一次，那个靠窗的位置就是我的秘密角落。
1: 是的啊，其实真的就是那种面包店啊，一杯咖啡一个下午啊，真的这个不是旅行，但是这比旅行更珍贵，因为这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回到生活。
0: 对，
1: 就在那儿一个下午，你就慢慢的在那看看看，其实真的啊，就是感觉你看看别人的生活，哎，感觉也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个人说哈，他说哎，我平时啊家附近有一个啊天桥啊，人行天桥啊，桥下有一个花坛，花坛的边缘很宽啊，那里是可以坐人的啊。有一次他经过的时候觉得太累了，就坐在花坛边上休息了一会儿。那天天气非常的好啊，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洒在身上，暖洋洋的。他坐了大概20分钟，起来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后来他每次经过那座桥都会在花坛边上坐一会儿。
0: 对，
1: 他们觉得没有人知道那个花坛边就是他的秘密角落，但是他确实是。
0: 对，其实你看一座人行天桥下的花坛边，你每天经过它或许就路过就行了。但你没有，从来没有在上面可能坐一会儿，但一旦坐了，哇，那它可能就不再是一个花坛了，
1: 是，
0: 对吧？
1: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了自己的一个秘密角落，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想在家里面。

0: 就会想在外面待着
1: 啊。
0: 我们楼底下就有很多那种长条的凳子，
1: 嗯，
0: 就会坐在那个凳子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坐在啊，光因为小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凳子嘛，
1: 嗯，
0: 可能不是这就是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会坐在这边的凳子上啊。改天心情不好，可能换一个凳子坐。
1: 哎，
0: 感觉这所有的凳子都是我的秘密角落。
1: 对。
0: 就是你在那个角落上你就坐着，你就可以看到，嗯，比如说晚上你去坐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晚上还有哪些人那么晚了还在外面晃荡。
1: 嗯，对，
0: 反正就是每个人的秘密角落哈，都是那种，嗯，不一定，有可能你们的秘密角落是重合的，但是在当下，嗯，啊，你心情不好或心情很好的时候，就或者你就想放松的时候，放空的时候
1: 啊，
0: 哎，那个秘密角落就是独属于你的。
1: 嗯，没错，
0: 啊，其实呢啊，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啊，如何在你的附近找到你的秘密角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说说咱们的滨江路哈。
1: 嗯，
0: 啊，其实呢滨江路最初哈它不足2公里的试验段，到现在，嗯，哎，如今有20公里的啊沿江绿化长廊。
1: 对，
0: 而且呢它沿线也分布着6个主题广场、6个景观广场和38个休闲小广场。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不需要哈专门你去哪个地方，其实你就沿着滨江路走一走，哎，你看到一张空着的长椅就坐下来，
1: 嗯，
0: 或者是啊，就在楼梯哪个楼梯上面啊席地而坐，你看看江水流过来，看着来往的船只，看看日落，哎，
1: 嗯，
0: 也许这就是你的秘密角落。
1: 哎，没错啊，你看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口袋公园哈，啊，
0: 嗯
1: 嗯，中航新天地的公园呐，啊，然后还有什么桥南社区的公园呐，啊，等等，但是它虽然不大。然后活动广场、健身设施、文化墙一应俱全。那口袋公园的好处就是，嗯，它就在社区里边，走路就能走到，不需要专门安排时间，下班路上拐个弯儿，哎，就到了。
0: 是的啊，嗯，还有这个桥下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啊，即将长安大桥和京西立交的桥下空间，
1: 哎，
0: 啊，现在也被改造了，改造成，比如说啊，足球场啊、乒乓球台啊、滨江体育公园呐，啊，哎，有的市民就会说，哎，以前想约朋友踢个球哈，啊，经常也为这个找场地发愁啊，要么就是因为要收费嘛，要不然就是距离远。哎，现在好了啊，桥底下就有这么啊，这种免费的这种球场。
1: 嗯，
0: 所以桥下的还有一个空间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怕日晒雨淋，就是你，
1: 嗯，
0: 无论什么天气，你都可以在那儿去待一会儿。
1: 哎，对，嗯，啊，比如说还有滨江新城的虎溪慢道哈，
0: 嗯，
1: 就是它是沿着城市的建设的这种慢行系统哈。然后整个全长大概10公里左右，连接着武馆三中心啊，还有就是万达广场等商业体哈，这种公园。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哈，不想走得太远，
0: 嗯，
1: 然后社区里的某个角落都可以成为你的秘密角落。
0: 对，
1: 楼下的大树、小区的花坛、天台上的旧椅子，不需要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只需要你停下来，哎，它就是你的。
0: 是的啊，其实秘密角落哈，它真的不是找到的，而是停下来之后，
1: 嗯，
0: 你才会发现的。比如说你每天啊，路过的地方，可能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
1: 嗯，
0: 当哪一天你想放空的时候，随便找一个地方，哎，你觉得在那个地方待得很舒服，很惬意，哎，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秘密角落。
1: 嗯，对。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秘密角落和秘密基地哈，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这种它属于你自己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嗯，
0: 对啊，嗯，还有一个朋友哈，他说他的这个秘密角落，哎，就是在咱们滨江路的南桥头的那个三角梅下面。
1: 嗯，
0: 啊，他说远远的望去，那个地方就像是一把巨型的花伞，哎，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选择在那儿去坐一会儿，就看看花，
1: 嗯，
0: 看看江，看看日落，什么都不做，哎，他就在那儿坐着，哎，就好了。
1: 对，
0: 真的就是一棵花树，一条江，一个下午，这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治愈。
1: 嗯，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一条路走了很多遍，每次感觉都不一样，这个或许就是附近的魅力。
0: 嗯，
1: 你不需要去远方，你只需要重新看见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0: 嗯，是的，其实真的有，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的美景，

0: 但是呢，最美的风景可能不在远方，就在你家的楼下。
1: 嗯，没错。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最后，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就送给大家。
0: 嗯，
1: 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或许就在你的家楼下。嗯，好吧，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现在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咱们的城市里挂绿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无论是日常通勤的街头，还是节假日拥堵的高速，这个绿牌车辆啊，真的是随处可见。就拿咱们江津来说，我甚至都一度觉得现在这个街上绿牌的车比蓝牌的、比黄牌的还要多。而且呢，我们一旦打开手机，然后其中的一些应用啊，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啊新能源汽车的他们相关的一些什么智能大屏啊、零百加速啊、超低电费呀、购车补贴呀、各种各样的优点卖点啊，在轮番的刷新我们的这个屏幕。身边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啊，都是新购了啊新能源汽车。有一些呢也是有增购，有一些呢是有置换啊。很多朋友现在如果是锚定这个买车目标的话，第一时间也会把目光投向新能源赛道，甚至很多很多的车主朋友啊，手里的燃油车车况它还是完全可以开的，没有任何故障的，日常使用完全够用的情况下，却看着其他人啊，别人换了电车，心里呢啊，就开始痒痒了，萌生了要跟风置换的想法。那么在全民都在追捧新能源汽车的大环境下，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实话，一句很多汽车行业从业者、资深老车主都公认的选车准则，那就是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好，但是大家没有这个刚需，千万别盲目跟风来换。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有的人第一时间会疑惑，有的人甚至会心里会不舒服啊！现在这个都是新能源时代了呀，这个电车是未来的趋势啊，为什么您还在这儿啊？不建议大家随便这个来更换，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啊是有什么很多隐藏的短板吗？什么东西？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的开篇，我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否定这个新能源汽车，更不是唱衰新能源赛道。经过多年技术迭代，如今的新能源车啊，其实也是发展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了啊。续航虚标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故障频发的问题，很多的车企也是进行了改良。平顺静谧的驾驶质感，低廉的日常通勤成本，丰富的智能驾驶配置，简洁好上手的车机系统啊，这些都是新能源发展到如今它的各种优势。而且呢，大部分的优势都是燃油车无法比拟的，对于适配的人群来说，新能源汽车绝对是可以提升他们那类人的生活品质，节省用车成本的优质选择。但核心问题在于，我今天想说的是，新能源车从来不是一款人适配的万能车型，它的所有优势、所有的优点都建立在匹配专属的用车场景、满足刚需条件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用车场景不匹配，没有真实购车换车刚需，只是去单纯的跟风追新潮赶热度，盲目把还能正常使用的燃油车换成新能源车的话，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最终大概率的结果是省钱变成了费钱花更多钱，省心变成了闹心，新鲜劲儿过后

只剩下无尽的索然无味和后悔。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全方位接地气的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无刚需别换新能源，帮每一位正在纠结换车准备购车的听众认清自己的真实需求。首先我们一起来厘清一个核心的理念，到底什么是更换新能源车的真实刚需。很多人都误解了刚需的定义，很多朋友以为我喜欢电车啊，我想体验新科技，身边的朋友都在换，这就是刚需。那么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的换车的刚需从来不是主观的喜好，而是客观的无法替代的用车条件。真正适合换新能源车属于刚需用车的人群主要有这几类啊。第一类是最核心的刚需条件，有固定的专属车位，能够合法合规的安装私人充电桩，这是新能源车所有优势能够落地的前提，也是最最重要的硬性条件，没有之一。有加充没加充的车主，这个上下班区别啊，回家可太大了。如果有加充的话，随手就能插枪充电，利用夜间的低谷电价补能，一觉醒来满电出发，不用排队，不用奔波，不用等待，电费还低，用车成本直接拉到最低。电车啊，它的这个省钱省心安静的优势会对这类人群无限的放大。第二类刚需人群是以日常城市短途通勤为主，年均行驶里程较高，简单来说每天上下班固定代步，一年总里程能够达到15000公里以上。这类人群用车频率高，里程多，电费和油价的差价能够慢慢的抹平他们新能源车的购车溢价。长期使用下来呢，确实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第三类人群呢，可能对于咱们重庆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不太有明显的感知，那就是那些身处限牌限行城市，绿牌是硬性要求的城市，可能对于啊重庆主城有些对于这个限行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体会，但是对于限牌来说的话啊，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尤其是那些很多一二线的老牌城市，那个燃油车的牌照啊，它不像咱们这儿随时可以办，他们要摇号，摇号难，竞拍又贵，限行政策又严格。而那个地方的新能源呢，可以免费摇号，不限行，能够直接解决日常出行最大的难题，这是政策带来的刚需啊，是无可替代的。再来说最后一类人群，那就是家庭第二台新购车，家里已经有一台成熟稳定的燃油车的朋友，专门啊用这个燃油车负责长途出行、返乡探亲、偏远路程驾驶，新增的新能源车只用于市区来买菜、接送孩子、日常通勤。如果是这样分工明确啊，场景适配的情况下，完全也可以规避电池续航和补能的短板，来新增一台啊新能源汽车。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四类人群才是真正适合入手置换新能源的刚需人群。只要不满足以上任意核心条件，仅仅是单纯想换车、想尝鲜、跟风潮流啊，都属于无刚需换车。而无刚需换车一定会踩中新能源车所有的短板，丢掉所有的优势。很多听众可能还是不服气啊，觉得就算没有私充桩啊，里程不多，电车电费便宜，总归是比油车划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抛开这种主观感受，我们从几大成本几个维度啊，来告诉大家无刚需换新能源汽车到底亏在哪儿，坑在哪儿啊，口说无凭。我们举例子，燃油车它之所以能够统治汽车市场百年，核心优势只有两个字儿：便利。不管是城市市区、乡镇街道，还是高速服务区偏远乡村，加油站都可以找得到，日常加油停下车5分钟，加满一箱油续航500-600公里，抬脚就走，全程不用等待，无需规划，无需操心。但新能源车呢，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尤其啊，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如果没有家用私充桩啊，就只能完全依赖公共充电桩，而公共充电是所有新能源车主最大的痛点，这平时啊还不是很明显，尤其到了节假日出

出行高峰期问题就会无限的放大。您别听那些什么电网啊，还有各个大车企那个布置的充电桩新增了多少，现在有多方便，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就看到今年2026年五一节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无尽的等待，无尽的排队，就为了去充那么几个小时的充电桩啊。所以说呢啊，这个日常工作市区热门的充电站可能也是排队的，下班高峰期几十台车等候寥寥几个充电桩也是常态。原本啊，我们这个下班十几分钟就到家了，但是有的车主呢为了充电可能就要去那些公共充电桩耽误一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充电，快充充满还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慢充更是要数个小时。这段时间啊，一般呢就在车里等着，寸步不离，生怕又被别人插队占用设备啊，强行拔枪啊，还可能造成各种不必要的啊麻烦。而且呢，刚才说到了春节国庆长假，高速服务区充电呢更是煎熬啊，充电排队三小时，原本八小时路程硬生生被拖成十多个小时。逢年过节赶路本来归心似箭，却要在服务区漫长等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彻底打乱出行节奏。不仅如此，公共充电桩刚才我们说到还有各种冲突啊来频发，还有设备老化损坏、扫码充电失败、充电中途跳闸、高峰期电价暴涨、站位不充电、电车啊停车费叠加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呢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商圈充电配套不完善，想要充电需要专门开车跑几公里到指定站点专门停车等候充电，来回折磨。所以说呀，我们这个买车的初衷啊，是为了节省咱们的出行时间成本，提升生活效率，让出行更自由。但是在没有刚需啊，这种没有加充桩换了新能源车，你的出行自由会被充电给牢牢束缚。每天开车之前要考虑电量够不够，出门之后要规划到哪里充电，出行高峰要预判断排队时长，琐碎的操心事儿成倍的增加，这是燃油车主永远体会不到的用车焦虑。所以说啊，这个没刚需您来换这个新能源，真的是遇到麻烦了您才知道到底有多麻烦。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商业板块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如果是您买了来没有加充桩，会给我们的生活徒增很多的烦恼。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新能源汽车不仅是没有加充桩用着不好，同时呢，在宣传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让我们实际体验完全是大打折扣与宣传不符的东西。我们来说新能源汽车虚标严重啊，这个东西也是啊到现在屡禁不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我们再看新能源车的参数，看广告宣传时看到的里程，全都是 COTC 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一个匀速行驶出来的环境，很漂亮，数据啊六七百七八百公里，让人觉得完全够用。但是真实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永远都达不到实验室的标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温度、车速、空调、路况、载重、堵车，每一项都会压缩实际的续航里程。新能源车的这个缩水是常态。夏天比如说在咱们重庆40几度的高温天气，户外暴晒后开车，全程开启空调，高速行驶，电车续航直接打6折7折。冬天低温环境，电池活性它有大幅下降，这是锂电池的物理特性，无法通过技术改变。尤其那些北方城市零下10几度的天气，这个标称600公里的续航，实际能跑300公里都已经很不错了，甚至有的只能跑200出头啊！而且呢还要全程开暖风，那个掉电速度啊，肉眼可见的越开越心慌。燃油车车主心里永远有底儿，加满油就知道大概能跑多少公里。不管您是寒冬酷暑、高速市区啊，油耗差距都不大，无需预判，无需操心。但新能源车主每次出门都是一场计算题，出门要看剩余电量多少，要查看当天温度，要预判行驶车速，要沿途规划充电桩，要预防。

备用电量，生怕半路没电趴窝。如果说您的刚需不足，家里只有一台车，需要经常跑高速、跑长途、跑偏远乡镇，这种续航的不确定性会让你的每一次长途出行都充满了忐忑。不是电车跑不了长途，是电车跑长途太费心、太费力、太受限，完全没有燃油车的从容和自由。很多无刚需换电车的朋友啊，以前开过燃油车，随时可以临时决定短途出游、周边自驾。换了电车之后，首先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先看看电量，查看一下路上的充电桩，算一下自己的续航，稍微麻烦一点，可能还得放弃。用车的幸福感并没有那么高。有的朋友觉得买了这个电车，我一天到晚都要去自驾，其实啊，机会真的很少，有些时候还条件达不到，完全没法去。同时呢，再给大家说第三个扎心的痛点啊，我们很多人换这个新能源汽车，核心执念就是电车的电费便宜，能省钱。很多人只算一笔账，比如说燃油车每公里油费6到8毛，电车每公里电费不到1毛，一年下来能省几千块油费，但这只是片面账。同等配置、同等级别、同等的空间车型，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普遍比燃油车现在至少贵2到4万，这多出来的几万块钱购车成本就是实打实的差价，需要靠多年省下来的电费来填平。这里给大家算一笔最直白的账，一台车的差价是3万元，每公里节省0.5元，需要行驶6万公里才能回本。如果高频用车，年里程2万以上的车主啊，几年基本能填平差价，确实划算。但如果不是刚需车主，年均行驶公里只有5000到8000啊，一个日常的代步，日常开车不多，大部分时间车辆停在楼下，一年省下来的电费也就2-3千，想要回本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十几年呢，很多家庭早就换车了啊。一般的普通家庭的话，一台私家车的这个使用周期有权威数据统计的，平均也就8到10年，这就意味着开到这辆车报废，你省的电费都填不满，购车时候多出来的溢价坑全程都在重亏，根本就没省到一分，亏的还更多。其次，这还只是一方面的差价，其次这个保险的差价也不少啊，所有车主每年都要交保险，这是硬性支出。新能源因为电池三电系统的维修成本极高，整车定损维修费用远超燃油车，所以各大保险公司的新能源车险保险费普遍比同价位的燃油车高出20%到30%。一台20万左右的车型，新能源车每年的保费就要比燃油车贵500-600甚至上千元。一年看似不多，8年用车周期下来，又是几千上万的额外支出，直接吃掉了您大部分电费省下来的钱。除此之外呢，还有电池闲置的损耗成本，这是很多新手完全不知道的隐形大坑。这里必须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新能源车最怕的不是开，而是长期不开停滞低速闲置。锂电池长期电量不满，长期静置不用，都会加速它电池的衰减，降低电池的活性，直接导致后续续航缩水。很多没有刚需的车主啊，车子一周开不了几次，每次行驶几公里，电池呢它就长期处于低电量状态，长期浅充浅放，闲置停放，短短2-3年，电池的健康度就会大幅下降，续航明显缩水。反而高频用车有加充的刚需车主，经常充满充放啊，循环使用，电池状态反而更加稳定，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不常开电车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啊非刚需家庭，它的电车还坏得越快，续航越短，越不保值。而且呢，电池还有日历寿命，它就是放在那儿的话，它的这个寿命也会不断的减少啊。所以说呢，给大家综合的算一笔账，
无钢需换电车，购车的溢价加上您高额的保险，加电池闲置的损耗，加公共充电的溢价，加停车。

啊，充电杂费，所有的这些隐形成本叠加，不仅不省钱，反而比开燃油车每年多花不少钱。所谓的省钱优势只属于刚需人群，和无刚需的车主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普通家庭是8到10年换一次车，但是有的家庭呢，他换得更快啊，3-5年可能就一换。对这些家庭来说呢，就更亏，因为新能源车的保值率一直都不高，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新能源迭代速度实在太快，和手机数码产品一样，新能源车每年都在更新升级，今年的新款续航更高，电池更好，智能配置更强，价格更低，去年的老款第二年就会变成过时款，快速贬值，车型淘汰速度远超燃油车。原来我们这些燃油车呀，5年可能才一次换代啊，今年我们来看的话，有部分车企1年换3代啊，一年换几代的都有啊，这也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市场不保值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频繁换车的家庭来说，新能源亏的还更多。所以说呀，如果您是无刚需换车，只为了新鲜感，开个3-5年就想换车，新能源的折旧亏损啊，一定要把它算到成本里。您买车当时省下的那几千块钱电费，远远填不上你几万块的保值率的亏损，血亏无疑。所以说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想告诉大家，买车换车是咱们普通家庭的大额消费支出，需要理性考量，精准匹配，不要去被那些广告啊，那些营销人员洗脑，不要被潮流裹挟，不要被别人的评价给左右，不要羡慕别人电车省钱省心，不要跟风置换追逐潮流，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充电条件、用车里程、出行场景、换车习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再次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申本期节目的核心观点，新能源汽车刚需入手一定是神器啊！我们点赞，我们支持，没有刚需置换那就是累赘，有需求、有场景、有条件，放心入手，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无需求、无场景、无条件，坚守燃油，省心耐用，安稳省心，不必跟风。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纠结换车、准备购车的听众，理清思路，算清细账，避开大坑，盲目摆脱跟风消费的陷阱，理性选车，从容用车，让汽车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困扰咱们的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啊，叫累，劳累苦累的累哈，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累，是那种心里发慌身体发虚感觉自己都快被掏空的累。
0: 这个累可能很多的打工人都多少感受得到，哪怕是经过一两天的双休日的这个休息，感觉星期一回来还是累哈。这个累呢是我们工作的那种累，可能短暂的几天时间还不一定能够恢复得过来。关于累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
1: 对，
0: 尤其是最近网上那个炸鸡店店员崩溃的事件，倒地的一个视频，看的人心里是特别难受。好，没错，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炸鸡店事件这起说起。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非常的直白，从炸鸡店事件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自己越来越累。那针对很多的打工人，可能看到炸鸡店事件多少内心也有一些共鸣啊，也有一些感同身受。哎，谁不是这样呢？这只是餐饮业的一个偶尔的事件吗？很多生产一线工人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在前些年说那个比亚迪啊，生意很好，订单很多，轮番的就是几班倒吧，就是晚上凌晨这些也有工人在上班，有的人呢就是长年累月的这种上班受不了，然后发生猝死了。虽然说这还是报道过的一起事件，它绝对不是一起偶然。有一些没有报道过的啊，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餐饮业是这样，生产企业是这样，咱们的医疗行业医生和护士也是一天上班十多个小时，也是非常的累啊。所以也欢迎大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啊，说到这个累的话题哈，大家有没有像那个炸鸡店店员那种经历过非常崩溃的一些瞬间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抖音平台啊，抖音号江津荣美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的累，您最近一次感觉累到撑不住是什么时候。

0: 那小冉给大家回顾一下吧，这起事件有的人可能还不清楚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炸鸡店的这个事件。
1: 好，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深圳一家叫不可炸鸡的店嘛，这个店当天的外卖订单是突然暴增哈，后厨根本就忙不过来，有网友有外卖小哥就拍到啊，里面的店员情绪很崩溃，失声痛哭，但手还是在不停地打包处理食材，这手都在抖了，仍然在给那个炸鸡挤酱料啊。更让人难受的是他后来开始身体支撑不住了嘛，就跪在地上还是在干活，到最后直接倒地抽搐，医生说他这个是呼吸性碱中毒嘛，然后就情绪崩溃了，身体也跟着就崩溃了。
0: 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1: 嗯，
0: 就明显的能听到那个店员
1: 对，
0: 就是这样剧烈的这样呼吸
1: 换气的声音，
0: 就急切的这种换气哈，就是已经情绪已经崩了、所以说到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我们这种由于精神方面情绪方面心理方面或者说服了其他的药物方面哈引起的这种中毒叫做碱中毒，它不是说吃了什么东西、而是由于我们在这种频繁的呼吸的时候呢，
1: 对，
0: 咱们排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
1: ，
0: 它的就是排出来的太少了，很多的就是积存在我们的这个体内啊，所以引起的这种呼吸性碱中毒。那从这个炸鸡店这个事件明显的看得出，肯定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好这个人没有挂掉哈。后来送到这个医院呢，就是还是抢救过来了，因为只要情绪啊平稳了以后，他是能够恢复正常的。最无语的是什么呢？旁边有咱们的老板，是店员还是老板，在旁边说冷静，
1: 店长
0: 冷静冷静，看着他一个人冷静，他怎么能冷静，一下子接了那么多单，旁边的那些外卖小哥平时其实也是挺着急的啊。
1: 对，
0: 看到他那个崩溃的瞬间，因为一下子来了几十单，100多单，他一个人呢、他人手不够啊，他忙不过来。忙不过来的话，那你超时了以后，平台是要给你的这个店铺啊差评的，那咱们的顾客也会给这个制作的这个店员差评啊、你直接因为你动作慢了以后，因为他不是说他动作慢，是因为他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报单了，然后咱们这个外卖平台外卖小哥因为延迟送货、外卖小哥也要被扣钱的啊，也要给差评的，所以由于他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哈、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帮助他，只是在旁边说冷静
1: 冷静
0: 冷静，包括那个店长根本不搭把手啊，只在旁边说冷静，你说他不崩溃才怪呢。
1: 那店长倒是挺冷静的，
0: 他倒是挺冷静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你店长就完全是撂挑子，就在站在旁边隔岸观火这样吗？你的这个店员也是你店内的员工，你就忍心看他这样崩溃到倒地抽搐吗？你真的能看得过来吗？好，这件事的一个后续的处理情况是怎样的呢？
1: 他们这个龙华区的总工会是事后给到的关怀，给到的回应嘛，说这个店员曾经向这个店长求助，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这个情况嘛、但好在人是后来恢复过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碍，当事的这个店员呢也已经离职了，店家也照样结了工资给他嘛。
0: 感觉好像都没有责任了哈。店家老板说我结了工资的，我没有克扣他工资。然后呢那个人也没挂哈，人是恢复过来了。对工会来说我也没有责任，你看我事后还是对他进行安慰的。你事后安慰你早干嘛去了呢？你有点马后炮啊。当然对于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工会根本就不理，人家好歹还是去回应了一下，
1: 事后关怀了一下、
0: 事后关怀了一下。确实看到那个视频心里头特别的堵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也是 会触发内心深深的一种同情吧。他那个店员已经哭成那样了，手上的活儿还没有办法停，甚至是跪在地上来做那些
1: 打包的
0: 一些餐盒啊这些，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再累再苦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为什么他停不下来？
1: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说他的这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这个心理脆弱，我觉得真的他都累到崩溃了还不能停下来，真的是被完全是逼到了墙角，逼到了最终的这么一个崩溃的情况。
0: 我觉得一定是拿他的生命在和这个算法在进行一个赛跑了啊。算法呢一下子就推出你这单制作多少时间，外卖员送货多少时间？
1: 多少时间？对，
0: 不只是咱们的外卖员在困在算法里头，咱们的店员也困在算法里头。当然这个爆单这种情况呢，可能偶尔会出现哈。老板呢也是叫什么的，也没有进行提前的一些应急预案吧，遇到突然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一个人勉强能撑过来，没想到当时哈他就撑不过来。而且最无语最无情的是，就是这个店长站在旁边只让他冷静，完全没有搭把手的意思。他也跟店长申诉了，我搞不赢啊，你真派人手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连锁店，从其他地方真派人手，你那个店长你觉得你只是管理，你不搭把手就算了。但是店长从此至终都是冷静冷静啊，所以他即便是如果说他停下来他自己要扣钱的，
1: 对，
0: 他那个外面等候的这些外卖员也会被扣钱的，
1: 扣钱
0: 啊，然后呢，店铺也会被平台给差评。那老给到这个平台的差评，你觉得老板心里头会爽吗？他会不会把这个损失也转嫁到你这个店员身上呢？那肯定是的。所以他觉得他再累再苦再委屈再忙不过来都手不能停，因为知道一停影响一大波牛马的生计。
1: 对对对，就我们难受了也不敢停，也怕扣钱怕差评怕丢掉工作。
0: 是的。好，我们有的网友在说，哎呦，这个视频我也曾经看过哈，去年我也是在奶茶店打工，高峰期就是这样哈，一边做一边哭，店长就说再坚持一下感觉人已经成了这个机器了哈。
1: 对，
0: 你人那个机器忙到不行的时候它也会冒烟也会崩溃的。像我们家里头有那个洗衣机用了10年，真的它有一天那个皮带就不转动，脱水就有问题了。机器都有可能都有机会是叫什么挂红灯啊，那个机器报废的时候，更何况人呢？人你的这个凡胎肉体能够和机器的这种钢铁零部件相比吗？
1: 哎，这个机器你坏了还能修，但如果是人，这个
0: 人坏了
1: 身体崩溃了，
0: 对，
1: 很难再
0: 老板说换一个吧，反正我这边总有人来上班啊，
1: 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0: 是有的是人做。在几十年前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咱们崇城区去打工，那个老板就很傲娇，说他在我那个朋友在跟他谈那个薪资待遇，还没有谈就说什么什么什么，我曾经在哪儿工作有什么经验哈，我曾经拿了一些什么奖哈，就跟老板在说老板说你的工作主要是什么什么哈，然后刚刚说完老板就说在中国呀最差的就不是人，那个言下之意说因为接下来就谈到薪资待遇问题了，感觉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你不要拿太多哈，你不干有人干。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都是这样。
1: 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员工他再辛苦就是我们机器有报废的时候，人报废了，老板说哎呀最多赔点钱呗，或者什么那个你看这次他不是吗，当事店员已经离职，
1: 对，
0: 这个离职是他被动离职，是老板把他开了，还是他受不了被迫离职，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想象的哈，他肯定是受不了了嘛，这个要出人命的继续干下去哈很多人说你看哎呀没什么大问题呀、店家也结了工资了，当时店员也离了职了，但是话说回来张

0: 离职了，你又去招聘一个理事，你还是一个人，遇到这种报单时间，他还是胜任不了啊，不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能力胜任不了，而是本来就应该配两三个人，你把这个员工的工资给压榨了，就让他一个人啊，就是为了节省工钱啊，他换成三头六臂他也忙不过来，所以这个店员走了，下一个店员来了以后，平台不改变，老板用工不改变，他还是会成为上一个店员这样，
1: 对，重蹈覆辙，
0: 是的，所以根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而且
0: 好，那有的网友也在说哈，他说哎呦，不只是在餐饮行业，我曾经在医院当护士也是值夜班直到天亮，哎呦累得不行啊，而且几乎是就是也干了十年了吧，几乎是天天都是这样，当然护士今天值了夜班，明天可能会休息一下，第三天又去值夜班啊，回家路上感觉骑车都能睡着，哎呦，我看那个炸鸡店店员的视频真的是有戳中我的内心， 我自己的眼眶都湿润了，嗯，看来这个视频大家是心有感触的哈，
1: 对，因为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在奋斗在努力的人，在被这个环境
0: 压榨的人，
1: 逐渐拖垮的人，
0: 是以前呢我们就说我们什么那个无私奉献啊，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很多的加班费就被这句话给忽悠过去了哈、我们的那些劳动呢就被老板给压榨了，然后就是以前呢咱们你知道吗，30年前吧，那个时候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只是耍小星期，一个星期休一天，星期一上班到星期六，星期天一天休息啊，后来直到什么时候是两天的工作制呢，直到2001年吧，是2001年、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开始休两天了呢，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了，世贸组织呢就给到了中国一个条件，你必须要遵守这个劳动法啊，要给员工充分的休息时间，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条件，不好意思，你的这个产品不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以是被迫的，在外界的环境之下，我们从一天休息变成了一个星期两天休息，这还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是由于想加入世贸，由外界的这种决定倒逼我们来改善员工的这个休息时间啊，所以这样子呢，你看看，也不是我们自己争取的吧，也不是上面施舍的吧，就是由于外部环境所倒逼我们做的一些改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享有两天的双休日，还是要感谢世贸组织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福利啊，变相的福利。好，还有些网友说，还有这个是不是店员太脆弱了呀？为什么说他累到崩溃还不能够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挖的一个点。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等会儿再回来继续的和您聊一聊，为什么说炸鸡店事件这个店员再怎么崩溃都没有办法停。
2: 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调频 FM 98.7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也非常欢迎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继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从炸鸡店事件谈起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打工人越来越累？经常我们说呀，越努力越幸福哈，那我们越辛苦呢，就越有获得感。有人曾经调侃说，照这么说的话，拉磨的那个驴应该挣得很多，但事实证明是如此吧？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不能够任由别人的忽悠哈。我们关注一些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我们就发现，哎，不是这个理儿。本来呢，倒是如果说按劳分配哈，多劳多得的话，是干的越多就得的越多。但是现在很多社会行业它不是这样子的，它的这个收入分配方式是由上位者说了算的啊。上位者往往就是我们古人就说得好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哈、啊。出卖劳动力的那个人就是被你的上位者所制衡，你的这些工资啊、收入分配方式都是由他来决定的，所以导致我们的打工人越辛苦越累，反而钱也不见得就增加多少。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炸鸡店事件也反映出了我们现在不只是餐饮行业，可能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种过劳的一些现象。那欢迎大家来吐槽一下吧哈，您所在的一些行业是怎样，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个加班加点非常频繁啊，就是很辛苦很累也得不着多少待遇的这样的一些现象，这样的一些行业。有的网友在说他说我在广告公司上班，连续一个月每天凌晨下班，她是个女生，感觉这一个月工作下来月经都不来了，但是也不敢跟老板说，因为项目要上线，老板接了这个任务，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就交给这个甲方，所以他也不敢说。为啥不敢说呢？不是说这个90后来整顿职场的吗？说到这个，确实有一个事实，我一个亲戚的孩子，他是在重游那边毕业的，学的计算机，五六年之前吧，已经毕业了，现在上班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他们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火，在咱们重庆主城区哪一个区，就是干那个程序员的工作，因为这个行业比较火嘛，学计算机，基本上在学校的时候呢，你已经被一个用人单位给预定了，参加各种的校招，哪怕你没有毕业。成绩优异的已经是被用人单位给预定了，他后来就是毕业了以后呢，就进入一家公司，好积攒一些经验，又跳槽，然后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调侃说，你们这个行业现在那么火，你有这个几年的经验了，换了一家新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了，跟老板提提要求吧，能不能长长心啊，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哪里，结果他说我们以为他不是90后，因为他是00后，2000年出生的。他说哪里敢跟老板提这个呀？哎，不是说90后都来整顿职场，你们也去整顿一下职场吧。还敢提这个事儿？你再提，老板过2年让 AI 去设计程序了。所以他就感觉深深的这种无力感哈。你还跟老板商量这个待遇讨价还价的，老板转身就说你不干有人干。哎，你们都在申请这个涨工资，过几年我让 AI 来替代你们，看你们怎么去这个骄横啊，
2: 直接让一个不用钱的来干了。
1: 是是是。还有那个有一位大刘啊，网友大刘也在说哈，他说我是建筑工人哈，夏天户外啊40度啊，钢筋烫手，还得干，不干家里头就没钱，因为有两个孩子正在读书的。本来呢在我们重庆哈，就是上了这个37、38度，基本上是要求我们的工人是不能够做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您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建筑工人哈，像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死人的，户外40度还在上班，你的老板真是太缺良心了。因为之前也报道过，别说是那个建筑工人长期在户外暴晒，就是有的环卫工人呢，有的老人在外

0: 那家里头咋办呢？大家发现没有哈，累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累，是大多数人都
1: 在扛，
0: 而且扛的是悄无声息，大家不敢吭声。刚才说那个我亲戚那个孩子，就是你再跟老板讲价钱的话，老板转身就让 AI 把你替代了哈。哎，这种是不敢说出来的这种苦，因为在中国的很多的一个老板心目当中，就是这种你不干有人干，就是通过压榨员工的这个剩余价值来增加他的一些利润。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越辛苦越累，越感觉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不是说像有的网友说那个炸鸡店的那个店员，你就是太脆弱了嘛，你来干干试试，你来试试。不是我们变脆弱了，是整个环境都在倒逼我们去硬撑。你看咱们外卖员也累，困在算法里头啊，咱们这个炸鸡店也是多少工时必须出来一件货品，他也困在算法里头。咱们这个老板也是被这个外卖平台给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嘛哈，你超时了或者某个什么什么的给差评。当然有的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但是有的是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动不动就给别人差评啊，而且把东西这些像那个快递把东西
1: 收了
0: ，
1: 又退货，
0: 对
1: 对对，钱上，
0: 对对对，特别讨厌这种情况哈，就是人的素质很低，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炸鸡店店员在这儿矫情，而是像他这样，不管是在餐饮业、医疗行业、建筑行业、广告业，哎呦，真的像这种被老板压榨的这种啊，不敢去声张，不敢去维护自己权益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因为你去投诉吧，你自己家里头还有房贷车贷，家里头还有小孩要读书，
1: 对，
0: 转眼就把你给炒了，
1: 维权的成本太高了，
0: 是维权的时间也很长，
1: 对，这个整个环境也都在逼着我们，这个现在的环境太不松弛了，也搞得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加快自己的步伐，搞得我们也不能松弛下来，我们也发现是很多人都在扛，我们也觉得说怕别人吃不了苦，因为觉得说现在都在宣扬什么吃苦是美德，你多干一分你就多有价值一分，你就多成就一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
0: 休息，
1: 需要勇敢地去说出我真的做不了了，我真的累了，我真的需要休息了。
0: 哎呦，我们中国的话确实在以前哈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所以从整个国家到社会来讲都在拼命的追赶现在确实有的行业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一个梯队了，但是呢在加速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呢，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身体心理健康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哈，像那个叫什么留守儿童哈，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现象。爸爸妈妈要多挣钱啊，本地的这个经济又不发达，只有跑到这个沿海地区，孩子长期和父母分离啊，所以这种产生的这种亲子关系疏离，孩子的心理问题，这些孩子在成年以后会导致他本来成长过程当中有心理问题，如果说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疏导的话，大量的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成年以后对社会他不是一个祝福啊，所以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这种迅猛发展带来的这种阵痛付出的这种代价，这个是可能是隐性的，是在一段的时间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直观的短期的就是过劳死，各个行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像日本这个国家也曾经走过这条路，但是现在情况这个倒过来了，因为什么呢？日本的出生率是逐年下降，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非常的容易，甚至企业还求着你到我们的公司来吧，因为新生儿的数量太少，能够上班的人太少，所以日本这个人口的话，就是现在还在大量的招聘国外的人到他们这个国家打工也好哈，你申请绿卡这些也好，就是现在求着这个大学生来吧，我给你这个福利那个福利哈。他过去走过了那么几十年的弯路，希望我们国家现在不正是也在步他的后尘吗？我们希望我们怎么去发展，经济怎么去发展，不能够以牺牲人的

0: 生命，牺牲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那样子的话，哎，说往丑了说，你对医疗行业你不是一种祝福。太多的人生这个病生那个病啊，大量的人去都去花这个医保的钱啊，它不是一种祝福。那这是一种好像真金白银亮得出来的一笔经济账。从长远的说，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部分都是亚健康的生病的人群，你觉得你这个国家的文明它会继续的往前走，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它的这个速度能够长久吗？啊，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为您从历史发展的这个角度啊，看看古人是不是也这么累哈、那些就是所谓的国家文明国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历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惨痛的一些经历，最后都怎样了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来分享。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炸鸡店事件说起，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累。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也给大家大致回顾了一下炸鸡店事件这个店员崩溃的瞬间，他的这个由于太忙导致的呼吸碱中毒。那我们也从这个餐饮业行业从这个行业开始说起，其他行业其实也普遍存在这种过劳的现象。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以前觉得无私奉献，那个所谓的这些信念，或者说中国老板们普遍认为的，你不干有人干哈，导致很多的打工人，很多的牛马敢怒不敢言啊，就担心这个一下子就提什么意见呢，待遇呀，被老板给炒了鱿鱼了，现在经济下行，工作也不太好找啊，都是敢怒不敢言，不敢吭声的。那感觉是任由这样下去吗？这个店员倒是走了，平台机制不变，老板的机制不变，那换一个员工上来，他还会是过劳的现象，说不定还会出现呼吸性碱中毒，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呀。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过劳的现象，我们有的说，以史为鉴哈，看看过去历史上类似的一些情况，不管是餐饮业、医疗行业、建筑业等等，如果说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这个上位者能够把人真正的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牛和马来看待的话，那么我们的职场生态将会好很多。曾经别说是那个传媒行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人去采访过凤凰卫视的那些主持人，有个女主持人

0: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他说凤凰卫视是这样啊，我们老板很苛刻的，他直言不讳的这样说，男人当牲口用哈，女人当男人用的，就是这样。凤凰卫视我们感觉就是很光鲜嘛，其实背后一套用人的机制也是这样。
1: 有问题的，你看
0: 看这个压榨员工啊，员工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还是大有存在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板不把人当人嘛。那么你觉得，哎，你压榨员工，好像大量的财富积存在你的手里，你就发了啊，你就可以发很永发得很长久吗？从国家来看，从历史来看，历史照进现实，我们来看看在国外的一些历史当中，那些靠压榨员工的一些利益，或者压榨普通基层劳动者的一些利益，这些文明最后是怎样的？哎，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历史是能够照进现实的嘛，我们也要从这个历史来吸取经验和教训吧。这个累也不是现代人才有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文明因为压榨多数人、压榨普通劳动力而崩溃嘛。比如说古罗马，它的工程技术还有它的罗马法都很先进吧，但它的经济是靠它主要是靠奴隶来生产来得到的。这些自由奴
0: 打住，奴隶是什么？大家理解一下，奴隶是什么？光干活儿，没工钱啊！想让你干几点钟就几点钟，所以经济就是压榨奴隶、牛马这样起来的。
1: 对，很多这些农民的被大庄园就给挤垮、挤跑了，他们失去了土地，就不得不跑到罗马城去靠救济过日子嘛。这些少数的贵族是富得流油哈，但大多数平民奴隶是没有生存价值的，是没有生存资料的。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就是内部撕裂，然后外部的蛮族、外部的国家那么一攻打一冲，对，这个西罗马也就没了。
0: 对，你想想看，你依靠这个军队啊、士兵，那只是少数，老百姓根本就不支持你啊！老百姓巴不得你压榨我太久了，巴不得国外的人把你这什么解决掉就算了，我还得了一个自由公民的一个身份。你看看，就是财富大量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人啊，日子过得特别难熬。西罗马就是这样没了啊，这跟今天有点像哈，技术再先进，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分不到红利，社会的凝聚力就没了。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当时的贵族和传教士是免税的哈，他们是不用交税的，这个是社会的一个什么呢，特殊群体啊。土地和财富大量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这个三等公民，哎，农民、市民和商人，商人也算是三等公民，在今天也 不敢想象，商人是比较有钱的哈，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税，所以国家的这个税种啊，主要是向三等公民进行征收，农民征收，市民征收，商人征收，商人可能还有钱，可以征收，像农民的话，那就只剩这个土地，只剩出卖劳动，你不是在鸡骨头上刮油吗？哎，你这个税就主要针对这三等公民，经济倒是发展起来了，因为大量的收税嘛，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哈，向大部分人进行征税，但是钱进了少数人的口袋，赚的这些税、收的这些税，拿来服务什么呢？就是来服务贵族和传教士的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法国就爆发了大革命啊，这个整个波旁王朝就覆灭了。你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沙皇俄国哈，是究竟怎样的情况？小冉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沙皇俄国就是把农奴制和大多数人都绑在了这个土地上，让你不断的去耕种，不断的干活，但它的工业化是严重滞后的。最后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一爆发，这么仗那么一打，矛盾就全面的爆发出来，这个王朝也彻底的落败下去了。当然美国的南方的奴隶制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少数的农场主、少数的种植园主都靠这个奴隶劳动来赚大钱，但也拒绝工业化，拒绝这个社会改革。南北战争打起来了以后，奴隶制被废除了以后呢，那这个种植园主也是生意也没了，就这么落败下去。
0: 是，我也曾经看了好几部美国南北战争的这个一些片子哈，就是南方和北方进行内战嘛，在打，当时呢，北方支持的就是废除农。

0: 奴制哈是由林肯率领的，那南方的一些奴隶主就坚决反对。你都废除奴隶制，这免费的劳动力到哪儿去挣呢？
1: 对，
0: 我不用付钱给他，有人种棉花，哎，这个大量的一些财富我就积攒起来了。你把这个你统一了以后，把我这个奴隶制给废除了，免费劳动力没有了，我是坚决不赞成的。他不只是种棉花，干家务的，干农活的，这全是奴隶，一分钱不拿，只给你吃饭，说不定还经常在殴打那个奴隶。啊，就是这样积攒财富，结果发现，哎，财富积攒在少数人手里，大部分人过得很苦啊。这样的一个内战，美国内战爆发了，就是最后北方取得了胜利。我相信这也是大多人的一个共识。这样残酷剥削人的一个奴隶制度，它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它最终也是要灭亡的啊。那沙皇俄国也是这样，农奴制哈，就是农业的奴隶。刚才我们说了，西罗马有奴隶，就是基本上。他没有人身自由，他也没有他的生产资料，更没有工资收入，纯粹就是一个白干活的牛马，一个会说话的牲口。以前古代的这些奴隶主就是说把奴隶当成什么呢？会说话的牲口，哎，就这样使唤他们的。都是这样，大部分这个奴隶制活不下去了，那也会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社会的根基。少数的大量的财富积攒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个社会的根基是不稳的。
1: 对，
0: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介绍，像西班牙帝国也是这样啊，阿根廷也是这样哈。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但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在少数寡头手里，拒绝土地改革，平民被排斥，结果呢，他直接从发达国家滑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20世纪初到现在，100年的时间都还没有爬出来。
1: 对，就根据这些历史经验嘛，我们自己也能够发现哈，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你的这一种文明，如果你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尊严，带来机会，给他们生产的生存的资料和希望，不管他曾经有多么的强大，那最后都会因为你没有凝聚力，就会从内部撕裂或者是外部竞争中败落嘛。
0: 很多时候我们说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你觉得是对手吗？是你的敌人吗？ No，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1: 对，
0: 对于我们个人是这样，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处理不好内部的一些问题，内部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其实这个文明它也不会长久。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炸鸡店事件说到了老板压榨员工的工资，好像是个共识，各个那个层面都是这样，过劳啊，被大量的去克扣这样的一些生产条件呐、或者说咱们有苦都不敢说呀，就怕老板给咱们穿小鞋呀，或者炒鱿鱼呀啊。但是大量的钱集中在老板手里，或者集中在少数的上位人的手中，这样的文明它是不长久的。那短期来看好像你赚的很多，但是长期来看，从美国、从西班牙、从阿根廷、从沙皇俄国、从这个西罗马，这些国家曾经都是不可一世，但是后来怎样呢？无数的事实、无数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家要实现共同的富裕，这个钱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啊。那有的老板说，哼，怕个啥，你不干有人干，你们都罢工吗？啊，我用机器人做奶茶了，我用机器人做外卖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担心老板就一怒之下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开了呢，直接用机器人替代了？
1: 那我们普通人连被压榨的
0: 机会
1: 都
0: 没有
1: 了。
0: 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哈。那确实机器人和 AI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意味着大家以后都没工作了？我们连议价的权利都没有，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确实在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有类似的一些焦虑。你看看在工厂里头，像汽车行业，大量的机械手臂替代了人工，比人工更精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1: 对，
0: 像餐馆里头呢，人家那个服务员都可以少招几个，专门有送菜的服务员哈。不像以前那个送菜，哎呀，开水糖杯，走开，就是传菜的啊。还有那个火锅店的， 哎呦，火锅什么烫背啊，走快点，走快点。
1: 嗯，
0: 它是直接用机器人啊，大家在火锅店也吃过吧，看过那个。

0: 机器人、怎么去上岗、
1: 哎、
0: 甚至连写稿子呀很多的行业都在用 AI 替代了，那普通人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在为普通人呐喊维权，但是老板说你们就全都走吧，我直接用 AI 他不用请病假，他还没有什么呼吸性碱中毒哈，他也不会去打跟我打官司。
1: 嗯，我们有这些担心也非常的正常，因为我们都需要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我们也不用说一味的去排斥 AI 和排斥这些机器嘛，关键是看谁在用它，谁在掌握它，然后他们又在为谁来服务呢？如果这些机器人只是被少数的老板用来替代了人工哈，他们的这个利润倒是全进了老板的口袋，这个 AI 也不用给他钱，不用给他工资，他反而给你生产了那么多的、
0: 只给点油，只给点电哈就行了。
1: 对，给了，反而给了老板那么多的利润，那么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我们大量的人失业了，我们要去被迫的去卷时间，去卷我们的健康，那这样的技术和文明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嘛。
0: 是，就像咱们任何的一些高新科技哈、它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而且呢是让大家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些红利。但是少数一些企业家呢就说，哎呦，人工那么贵，我就直接的用这个机器替代吧，用 AI 替代吧。这个东西确实叫什么呢，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就像刚才小冉说的、看看它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如果说老板用这个所有的机器都替代了所有的人工，那么我们还跟老板议价的权利都没有。
1: 对，
0: 那么这个我觉得从国家这个层面应该杜绝这种现象吧，让这个企业家把这些人的工作都给卷没了，让机器来干，把卷没了，大量的人失业了以后啊，咱们少数的资本家们企业家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大量的人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奴隶一样哈，也当然没那么惨哈，奴隶啥收入都没有哈，就是落到那个田地的话，你觉得这个文明可以长久？这些少数的，打个比方说吧，一个我们都说这个地球是个地球村吧哈，地球上这个村里头打算说，打个比方说有100个人，那么大部分人都很穷，90个人都穷得叮当响。这个村里头有10个人又是建别墅，又是有钱，又是请保镖，把家里头是搞的是什么壁垒森严，一般人因为他有钱就把别人抢。你觉得这个村子90个人都很穷，10个人富得流油，这个90个人都找不着工作，那10个有钱人呢就对这些那个啥90个人一点资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觉得你在这个村子里头待着是安全的吗？我们就打这个直观的比方吧，你一定是不安全的。别怕你请多少保镖，你家里搞得像什么那个什么碉堡一样哈，就怕别人来偷别人的抢，你总有出门的时候，哎，是吧？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就大家能够直观的明白啊，为什么说让绝大多数人都要富裕。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制度进行改进，把我们人不能去不敢去或者是不允许去的，像矿工所在的一些这个地下，还有最苦最累的重复性的这些活儿给干了哈，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创造啊，那么机器人反而是解放人的工具。但是如果说你把大多数人的工作都给干没了，卷没了，咱们大多数人都成为无业游民，那这个技术这样的制度，那确实也是一种牢笼人的技术和制度。
1: 我们也发现哈，这个技术确实会消灭掉一些岗位，但是也会创造新的岗位，就像我们说的是无人机送外卖之类的。比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背后肯定得有人去操作它吧，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岗位。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转型期间，这个被替代的外卖员他能不能得到培训和支持，我们社会能不能有一张网去为他们托底，去托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转型期间也能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0: 是的，在未来10年或者说根本就要不了10年，大多数的人

0: 被机器给卷掉了，机器人给卷掉了，被 AI 给替代掉了。那么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确实这个科技发展太快，呈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意味着很多人的工作都这样没了。那么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能不能对他们进行托底，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这个科技进步带给这些人的一种代价。或者说就像在工业革命时期，这个马夫不存在了，咱们用汽车，以前的这个马车也不存在了，咱们产生了司机啊，驾驶员。你一种文明代替另外一种文明，那么必须要给人有活干，有活干。咱们以前昨天还说了，有活感觉叫有活路，哎，没得活感觉没得活路的了哈。这个简单的一个比方，所以在这个转型期，相当一部分人会经历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带来的一些阵痛，他们没有收入了，对社会不是一股稳定的力量啊。我们都说安居乐业啊，我都没有工作了，让我怎么
1: 安居呢？
0: 哎，怎么去乐业呢？怎么去乐业？那更别说是安居这个问题了，没有收入怎么去买房子呢？哎，连吃的住的都成问题哈，工作也没了，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政府来进行托底。哎，这是你政府允许这个 AI 出来，你允许这些企业家发展 AI、应用 AI， 但是不能够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发展空间。
1: 对，我们也希望的是，这个技术越先进的同时，也越要重视我们人的价值，否则这个再先进的机器、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成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工具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走罗马和阿根廷的老路。
0: 是的，我们以前说奴隶是这样，我们今天不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奴隶哈，不是成为这个新奴隶哈。这个科学技术再进步 ，AI 也好，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再好啊，如果说完全替代了人类了啊，或者说替代大部分人类的工作，那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就成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新工具了啊。时代虽然在变，但是逻辑没变。那我们倒回来再聊一聊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炸鸡店事件，那是不是说这个就任他这样发展下去，今天这个张三走了，李四过来，下一次报摊又累到呼吸性碱中毒呢？我们可以从一些方面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的。小冉跟大家分享，
1: 我们就肯定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愤怒和无力上嘛，我们也要来谈谈出路在哪里，我们怎样去改变。那我觉得就要先从平台开始吧，因为平台是掌握了订单的数据，完全可以是设置这种爆单预警的。当这家店短时间内这个订单的量超过它所能够承载的能力了，这个系统可以自动去限流，并且暂停接单，延长出餐的时间，给店员给外卖员都有那么缓冲的时间。那我相信这个店员就不会再有呼吸性碱中毒的这种情况了。而且如果爆单导致的这些差评退单，平台应该给商家申诉和保护的权利，不能把这个压力全部都转给到门店和员工上，因为老板一旦有压力了，那他反过来就会压力下面的员工。所以说最惨的还是这个在最底下的这个打工人嘛。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我们也应该有这么一套应急预案哈，就爆单时哪些菜品可以停售，我们人员可以怎么去调配，别的店可不可以调一些人手过来。
0: 就是老板应该有一个预案，
1: 对，
0: 经过这起事件，老板应该有一个预案。虽然说你以前觉得这个，店的生意一般啊，没有出现这个爆单的情况，但是经过这起事件，咱们就有一个教训
1: 警醒，对。而且店长有没有这种权限，能够直接暂停接单，这些都可以提前的去定好，不能等出事了再来说，哎，再来想办法嘛。这个店长和老板都更要明白，一个人倒下了，他的损失比少接几单大得多。员工的身体如果出现不适了，第一反应应该是保护人，而不是去保护订单，或者说站在一旁让他
0: 袖手旁观。
1: 冷静，
0: 对，人家都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了，还让他冷静。哎呀，真的太冷血太冷漠了哈。还有咱们工会呀，哎，也有责任的，你不能说事后再去什么提前对于这个店他的一些职工的一些权益的一些保障 你

0: 须得提前保护。为什么很多的打工人不敢去，没法去找工会？因为工会在我们平时生活中存在感太低了，
1: 太低了。对，
0: 本来工会是维护职工的一些权益，但是往往变成了什么呢？一种润滑剂了哈。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说的这个龙华区，深圳龙华区这些工会和劳动监察部门，我们也得转换思路，从事后关怀变成事前保护，在员工还没倒下之前就敢说我撑不住了，而且说了以后不至于被扣钱，不至于被辞退。所以这起事件过后，这个员工要是拿了钱走人了，找到新的工作，是被迫的呢，是被胁迫的呢，还是无奈的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1: 而且我觉得还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真的要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不要让维权让劳动者认为维权就意味着丢饭碗。那这样我们维权，
0: 谁敢去维权？
1: 对，维权到底维了个什么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哈。我们只有让勇敢不用再付出这种惨痛的代价，那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才能够敢于站出来，真正的站出来。当然最后也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念可能也需要转变了，因为我们不能再把透支身体当作光荣当作美德了，我们也不能够去嘲笑那些拒绝不合理加班的人，因为休息权是我们每个人很基本的权利，不是说矫情，不是说他不
0: 脆弱了，
1: 对，
0: 你就那个承受力就差了，人家都干得了，你为啥干不了呢？哎，不能以个别的特殊例子作为衡量整个业态的一个标准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休息权是基本的权利哈，是作为人基本的权利，我们的工作权是写进劳动法的，我们的休息权，我们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哈。但是整个中国现在的社会认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认知的改变呢还需要时间。
1: 对，
0: 确实也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炸鸡店事件聊了那么多，从这个老板压榨员工，从各个平台还有咱们这个老板这个管理方面哈，平台的一个算法的一个限制啊，还有我们工会的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的事后的一个安慰哈，多少显得有点滞后哈。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经济在发展，哎，我们以前不是两位数的改革开放以后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吗？
1: 嗯，
0: 我们很多都是以牺牲员工的身体健康作为代价的，积累了大量的一些财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觉得那么穷？就是少量大量的财富积攒在了
1: 少数人的
0: 手中，导致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也说了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历史上，在国外，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正常的可以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反而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个机制不改变，换谁谁倒霉，机制改变，每个人才真正的能够活得像人。
1: 对，这个炸鸡店的事件也只是一个窗口嘛，我们也希望这些不把人当人的做法能够真正的付出代价。
0: 嗯，好的，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我们的管理者能够明白，员工不是机器，机器坏了可以修，人垮了，一个家庭就这样没了啊。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感觉，就是炸鸡店那个店员不是心理脆弱，他是被系统逼到了墙角，用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那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一个文明的前途哈，
1: 嗯，
0: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哈，不取决于他有多少机器，他有多少财富，而是取决于他怎么去平等的对待社会上最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机器和技术只服务于少数人，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被迫卷时间卷健康，这样的文明确实没有这个长期发展的这种可能。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因为明天就是周末了嘛。那也希望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聊天，一起互动。拜拜。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 MPV 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

上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大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人人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注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0: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
1: 园区内多家再生资源及新材料企业协同布局，构建起覆盖废旧物资回收、分类加工到高值转换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日趋完善的配套环境和持续优化。

0: 的营商服务，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让企业入驻即开工，投产即见效。白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分子新材料项目等绿色循环项目协同发力，园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生态日趋稳固，将持续为江津乃至重庆西南地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8月13号，起于县道 X802 白沙场镇，至于巨魁中学附近的江津区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正式完工。改造完成后，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提升，既保障沿线近6万名群众及师生安全便捷出行，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动能。江津区 X802 线为我区重要旅游通道，全长2.1公里，为3级公路，不仅是白沙场镇连通学校的民生要道，也是通往黑石山、大圆洞景区及四川和县的旅游通道，日常车流密集，通行压力大。随着自然侵蚀与多年使用，这条2007年改建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已出现纵横裂缝、板脚断裂、坑槽等病害，路面平整度与行车舒适度明显下降。为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区交通运输委将该项目纳入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维持原有3级公路技术标准，对路基、路面及排水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此次整治秉承精准治理的原则，采用水泥混凝土基层修复与双层沥青罩面相结合的复合工艺，先挖补破损路面基层，再铺设双层沥青面层，针对性化解路面破损、起沙、凹凸不平等问题，着力构建通畅、安全、舒适、美观的道路交通环境。如今这条民生通道的高效蜕变，不仅让白沙场镇群众和巨魁中学师生出行更加舒心，也为沿线旅游发展和区域物资流通打通了快车道，为江津区推进城乡交通建设、助力区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连日来江津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扣百日攻坚目标任务，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管、宣传赋能一体推进，同步开展辖区道路隐患拉网式排查与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宣传，全方位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江津交警将道路隐患排查治理、酒驾、醉驾整治宣传列为百日攻坚行动核心举措，日前专题召开部署推进会，结合辖区夏季交通流量特点、事故发生规律及道路实际状况，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细化工作措施，全域拉网排查，源头清零隐患聚焦，从源头防风险目标排查警力以辖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景区道路，
1: 视力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腋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10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啊，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 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

金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

信的。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荣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

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附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月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八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啊、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
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敌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箭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那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
不禁仰天长叹呢，我

0: 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哎，我发现最近身边的结婚的朋友特别多。
9: 嗯。
8: 啊，就是总是通知，哎，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要不然就说，
9: 是是是，
8: 哎，你要不要来当我的伴郎？
9: 哎，前段时间我刚刚随了好几份份子，真的挺难受的。
8: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结婚这个概念已经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9: 其实就我参加的一些实际的婚礼来讲，比较小众个性的就是很简约的那种草坪婚礼，这算是比较简约了。还有那种逛菜园的婚礼，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各种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8: 是，
9: 但是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电影婚礼呀、澡堂婚礼呀，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心向往之。
8: 是吧？
9: 对对对。
8: 哎，我觉得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婚礼这一环节上不再有固定的一些流程了，而是会展现个性，然后发挥一些创意，制造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回忆的这样的仪式。
9: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澡堂式的婚礼，来跟大家分享啊，是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呢晒出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参加澡堂式婚礼的特殊经历。这视频当中啊，男子身处婚礼现场，但这儿的宴席和常规的宴席不一样，这宾客们都是身着桑拿服出席，一边品尝着自助餐的美食，一边欣赏着音乐。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这种婚礼请给我来一打，
8: 真的太爽了，听着就觉得很羡慕啊，想参加。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是说，哎，这样的婚礼很不一样啊，好想知道现在的新郎新娘是不是也穿着同款的浴袍举行的这个仪式呢。
9: 还有网友表示说，只要宾客自在，宾客喜欢，大家舒服，其实这样的婚礼反而会更享受。
8: 哎，更自在一些，对吧？其实呢，现在的婚礼形式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更多元了。之前呢就出现过什么火锅店举办的婚礼，哎，就是大家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喜庆。我觉得这种宾主尽欢真的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9: 是的，那其实不管婚礼是何种形式，不变的是新郎新娘的感情，这外在形式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
8: 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多小女孩就会幻想自己的婚礼啊，就会觉得婚礼必须得是梦幻的、圣洁的、美好的。
9: 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讲，都希望自己的婚礼是这样的，因为过去都有这样的情节嘛。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在澡堂结婚的这个新娘，她是有多么的特立独行。就这样的独特婚礼，在未来回忆起来，我估计也是别具一格的。
8: 是，谁能拒绝这一边看着婚宴，一边泡着澡呀？
9: 确实是，想想就巴适的很。哎，但我还有一个创意。你说谁能拒绝一边吃着喜宴，一边看猫和老鼠呢？
8: 我跟你讲，我吃过这样的喜宴
9: 啊，
8: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结婚之前，他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现场肯定会有很多小孩，我说你找一些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果不其然，
9: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你要知道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早离席，对吧？
8: 对。
9: 那如果放着猫和老鼠的话，大家在结束完这个婚礼的流程仪式之后，就可以一边看着猫和老鼠一边吃，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舍不得走，到吃完了我也不走。 哎，对，
8: 就现场秩序会得到一个控制。
9: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很有创意。怪不得某些人想要猫和老鼠的视频呢。这画面确实想象着就挺和谐的。
8: 嗯，你看，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屏幕，那如果一直滚动新郎新娘的这个照片，也挺没意思的。
9: 对，挺无聊的。
8: 就是大家看一遍也就过去了，你再看就没有人看了。还有就是现场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对吧？

0: 你看放猫和老鼠是不是就很好呀？
1: 嗯，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浙江有四位伴娘为了闺蜜换上了一套奥特曼服装，
0: 哎，这个好哎，
1: 再配上尺寸一致的学生裙啊，可以说完全给婚礼带来了眼前一亮不同的感受。而且在这网上啊，视频当中有一位奥特曼，他就为了哄新娘开心，然后用奥特曼的成名动作去表演，哇，那现场气氛那个活跃哟。
0: 我觉得这位伴娘啊，还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啊，随便扭动一些，跳一些什么拉拉操的动作，也都是非常搞笑的事儿。
1: 关键是这创意还没完呢。根据新娘的朋友表示，怪兽安排的是新郎的亲友团。
0: 哦，还呼应上了哈。
1: 对，但是有的男生有点胖，他穿不上道具服。
0: 哎呀，你看。
1: 所以只有伴娘团先换上了奥特曼。哎，另外你知道吗？那网上还有奥特曼伴郎团婚礼，你见过吗？就婚礼结束之后，好多小孩都等着合影呢。
0: 一下子成了一个景点了，是吧？
1: 所以你说婚礼总是有人会问到说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标准吗？其实没有。
0: 哎，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呢能够有一些记忆点，当然了能够与众同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目标。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情感丰沛啊，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啊，所以我们对于婚礼的创意也是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把婚礼玩出了新花样，这个仪式感是生活的必需品，那隆重和极简它是两种不同的仪式感，哎，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是我们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一个思想的碰撞。其实近两年很多人都放弃了繁杂的传统婚礼，不管是像旅行结婚呀、目的地婚礼呀、主题婚礼呀等等各种新式的婚礼都逐渐的涌现出来了，而且好像一下子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0: 哎，你看现在的新人呢、已经主动的摒弃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不必要的什么礼尚往来啦，又是礼金啥的哈，然后也去掉了那些特别磨人的、特别繁琐的繁文缛节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哎，简单一点，真诚一点，然后呢最好来一点浪漫的，对吧，来见证和纪念人生当中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觉得让婚礼真正的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礼的这个本身。
1: 是，就是不用早起，没有车队啊，自己主持，我也不要摄像，不搞煽情，就婚礼不再是回收礼钱和释放虚荣心的一个过场，反倒像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是一次美好爱情的分享。
0: 哎，对，你看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到了直播，那也会把直播带入到了婚礼当中。
1: 我之前在某音上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在直播自己的婚礼，就是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打造这种仪式感。我看到呢，不知道是新郎还是新娘的父母啊，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就是纷纷打赏，一不小心变成了榜一大哥，据说还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承担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呢。
0: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的婚礼现场，那通过这种观看直播的方式、打赏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一种互动，也关了你的礼，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但就是有一点，我有一点点心里头有小想法。
0: 怎么说？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吧，如果别人打赏想把这份祝福送给我，那打赏里面的10%都要给系统留作纪念，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0: 哎呀，这小子算盘打的，你合着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1: 赏金？哎，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赏金猎人。
0: 不，你现在变成了小财迷。
1: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些婚礼的表达方式。各位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2: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2: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

0: 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呢自己也开了一个固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上万人来观看呢。
0: 嗯，
1: 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也都在线上看了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还给他们打榜送祝福呢。
0: 哎，这点挺好的，你看看，又是目的地婚礼，又是线上直播，这俩人仪式结束之后啊，坐飞机坐绿皮火车就开始了旅行，2个月的时间花了大概20000元左右，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1: 嗯，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节约的。
0: 嗯，
1: 希望多玩一段时间，等回到老家之后呢，我们再举办一个答谢宴，哎，然后给亲戚朋友们呢播放一些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视频，这饭菜酒的品质好一点，由于没有接亲仪式和婚庆布置，那会比婚宴省个10万左右吧，还能把份子钱收一下。
0: 哇，这接亲仪式、婚庆布置要花这么多钱啊！这要不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1: 哎，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直接就开饭了。你看，这是郑州的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0: 哎，咱们来模拟一下她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2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1: 好，现在我是新郎，
0: 我是新娘，
1: 对，我俩要结婚了 啊。
0: 好，准备。
1: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0: 我是新娘跳跳糖，
1: 我是新郎张小白。
0: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0: 好，请观看，
1: 请看大屏幕。
0: 感谢各位的观看。
1: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0: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姨姨姨父、哥哥姐姐们，不要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1: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0: 来，3、2、1，
1: 鞠躬。
0: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1: 嗯，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1: 哎，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0: 是。
1: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走这笔钱了。
0: 对，所以这俩人呢，在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两个人就带着几对喜字出门，青海、甘肃、新疆进行了半个月的旅行结婚。这期间没有举行现在很火的什么目的地婚礼。吴女士就说了，说婚纱照我们提前拍过了，目的地婚礼的价格在20000块钱左右，感觉稍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没办，这个更省钱啊。
1: 哎，你看，不过呢，这吴女士的丈夫啊，还是给了满满的仪式感的。这丈夫呢，在那个那拉提就单膝下跪，还求婚了。
0: 嗯，
1: 背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深情地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啊，不一般。
1: 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0: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1: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0: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1: 我得哭得美一美。
0: 论对方多么的深情，我自岿然不动。嗯，好的。
1: 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你对象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你问他说：“你看我第三颗眼泪精致吗？”
0: 哇，你太要命了。你看啊，继续来聊这俩人。他俩人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办了15桌的答谢宴，就是我们刚刚我俩模拟的那个画面，餐费加烟酒的价格一共是30000块钱左右。
1: 可以啊，
0: 好便宜啊。
1: 对呀，
0: 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4000-5000，贵的10000多。

0: 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妆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冷清了。
1: 哎，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收红包啊、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0: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给自家小孩来这样办酒。
1: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0: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新意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1: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不一样的这个婚礼的形式啊，年轻人现在真的把婚礼玩出了花儿。我就看到啊，青岛有一对95后的新人撒狗粮
5: 啊，
6: 瞬间感动全网。
5: 你被感动到了？
6: 我被感动到了，就是每个女孩都会幻想着那种从校服到婚纱的过程
5: 哦，
6: 但是很难如愿。
5: 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各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娶到了高中时想要娶的女孩？
6: 对对对对对，
5: 对，那个话题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底下留言互动哈。
6: 嗯，视频里呢，就是一身校服亮相的新娘，让新郎真的喜极而泣，播放量破千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联系到了校服新娘邵女士，跟她一起
5: 四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
1: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过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四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

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四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四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

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

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
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e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0: 节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并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6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兵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
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金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金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老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焦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

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苦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

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进程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五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您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啊，叫累，劳累苦累的累哈，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累，是那种心里发慌身体发虚感觉自己都快被掏空的累。
0: 这个累可能很多的打工人都多少感受得到，哪怕是经过一两天的双休日的这个休息，感觉星期一回来还是累哈。这个累呢是我们工作的那种累，可能短暂的几天时间还不一定能够恢复得过来。关于累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
1: 对，
0: 尤其是最近网上那个炸鸡店店员崩溃的事件，倒地的一个视频，看的人心里是特别难受。啊，没错，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炸鸡店事件这起说起。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非常的直白，从炸鸡店事件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自己越来越累。那针对很多的打工人，可能看到炸鸡店

件事件多少内心也有一些共鸣哈、啊，也有一些感同身受。哎，谁不是这样呢？这只是餐饮业的一个偶尔的事件吗？很多生产一线工人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在前些年说那个比亚迪啊，生意很好，订单很多，轮番的就是几班倒吧，就是晚上凌晨这些也有工人在上班，有的人呢就是长年累月的这种上班受不了，然后发生猝死了、嗯、虽然说这还是报道过的一起事件，它绝对不是一起偶然啊，有一些没有报道过的啊，我们就不知道了。那餐饮业是这样，生产企业是这样，咱们的医疗行业、嗯、医生和护士也是一天上班十多个小时，也是非常的累啊。所以也欢迎大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啊，说到这个累的话题哈、啊，大家有没有像那个炸鸡店店员那种经历过非常崩溃的一些瞬间哈、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抖音平台啊。抖音号江津荣美哈、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的累，您最近一次感觉累到撑不住是什么时候？

0: 那小冉给大家回顾一下吧，这起事件有的人可能还不清楚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哎、炸鸡店的这个事件。
1: 好，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深圳一家叫不可炸鸡的店嘛。这个店当天的外卖订单是突然暴增哈，后厨根本就忙不过来，有网友有外卖小哥就拍到啊，里面的店员情绪很崩溃，失声痛哭，但手还是在不停地打包处理食材，这手都在抖了，仍然在给那个炸鸡挤酱料啊。更让人难受的是他后来开始身体支撑不住了嘛，就跪在地上还是在干活，到最后直接倒地抽搐，医生说他这个是呼吸性碱中毒嘛，然后就情绪崩溃了，身体也跟着就崩溃了。
0: 我也看过这个视频，
1: 嗯，
0: 就明显的能听到那个店员、
1: 嗯、对，
0: 就是这样剧烈的这样呼吸，
1: 换气的声音，
0: 就急切的这种换气哈，就是已经情绪已经崩了、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我们这种由于精神方面情绪方面心理方面或者说服了其他的药物方面哈引起的这种中毒叫做碱中毒，它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而是由于我们在这种频繁的呼吸的时候呢，
1: 对，
0: 咱们排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哎、
1: 嗯、
0: 它的就是排出来的太少了，很多的就是积存在我们的这个体内啊，所以引起的这种呼吸性碱中毒、
1: 嗯、
0: 那从这个炸鸡店这个事件明显的看得出肯定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嗯、啊，还好这个人没有挂掉哈，后来送到这个医院就是还是抢救过来了，因为只要情绪啊平稳了以后，他是能够恢复正常的。最无语的是什么呢？旁边有咱们的老板，是店员还是老板，在旁边说冷静，
1: 店长
0: 冷静冷静，看着他一个人冷静，他怎么能冷静，一下子接了那么多单，旁边的那些外卖小哥平时其实也是挺着急的啊。
1: 对，
0: 看到他那个崩溃的瞬间，因为一下子来了几十单，一百多单，他一个人呢、啊、他人手不够啊，他忙不过来。
1: 嗯，
0: 忙不过来的话，那你超时了以后，平台是要给你的这个店铺啊差评的，那咱们的顾客也会给这个制作的这个店员差评啊、
1: 嗯、
0: 你直接因为你动作慢了以后，因为他不是说他动作慢，是因为他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爆单了，然后咱们这个外卖平台外卖小哥因为延时送货、嗯、外卖小哥也要被扣钱的啊，也要给差评的，所以由于他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哈、啊、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帮助他，只是在旁边说、冷静
1: 冷静，
0: 包括那个店长根本不搭把手啊、只在旁边说冷静，你说他不崩溃才怪呢。
1: 那店长倒是挺冷静的，
0: 他倒是挺冷静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你

0: 店长就完全是撂挑子，就在站在旁边隔岸观火这样吗？你的这个店员也是你店内的员工，你就忍心看他这样崩溃到倒地抽搐吗？
1: 嗯，
0: 你真的能看得过来吗？好，这件事的一个后续的处理情况是怎样的呢？
1: 他们这个龙华区的总工会是事后给到的关怀，给到的回应嘛，说这个店员曾经向这个店长求助，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这个情况嘛，但好在人是后来恢复过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碍。当时的这个店员呢也已经离职了，店家也照样结了工资给他嘛。
0: 嗯，感觉好像都没有责任了哈。店家老板说我结了工资的，我没有克扣他工资。然后呢那个人也没挂哈，人是恢复过来了。对工会来说我也没有责任，你看我事后还是对他进行安慰的。
1: 嗯，
0: 你事后安慰你早干嘛去了呢？你有点马后炮啊。啊，当然对于有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工会根本就不理，人家好歹还是去回应了一下，
1: 事后关怀了一下。
0: 事后关怀了一下。确实看到那个视频心里头特别的堵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也是会触发内心深深的一种同情吧。他那个店员已经哭成那样了，手上的活儿还没有办法停，甚至是跪在地上来做那些
1: 打包的
0: 一些餐盒啊，这些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再累再苦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为什么他停不下来？
1: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说他的这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这个心理脆弱，我觉得真的他都累到崩溃了还不能停下来，真的是被完全是逼到了墙角，逼到了最终的这么一个崩溃的情况。
0: 我觉得一定是拿他的生命在和这个算法在进行一个赛跑了啊。
1: 嗯，
0: 算法呢一下子就推出你这单制作多少时间，外卖员送货有多少时间？
1: 多少时间？对，
0: 不只是咱们的外卖员在困在算法里头，咱们的店员也困在算法里头。
1: 嗯，
0: 当然这个爆单这种情况呢，可能偶尔会出现哈。老板呢也是，叫什么的，也没有进行提前的一些应急预案吧。遇到突然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一个人勉强能撑过来，没想到当时哈他就撑不过来。而且最无语最无情的是，就是这个店长站在旁边只让他冷静，完全没有搭把手的意思。他也跟店长申诉了，我搞不赢啊，你真派人手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连锁店，从其他地方真派人手，你那个店长你觉得你只是管理，你不搭把手就算了。但是店长从此至终都是冷静冷静啊。所以他即便是如果说他停下来，他自己要扣钱的。
1: 对，
0: 他那个外面等候的这些外卖员也会被扣钱的，然后呢店铺也会被平台给差评。那老给到这个平台的差评，你觉得老板心里头会爽吗？他会不会把这个损失也转嫁到你这个店员身上呢？那肯定是的。所以他觉得他再累再苦再委屈再忙不过来都手不能停，因为知道一停影响一大波牛马的生计。
1: 对对对，就我们难受了也不敢停，也怕扣钱，怕差评，怕丢掉工作。
0: 嗯，是的。好，我们有的网友在说，哎呦，这个视频我也曾经看过哈，去年我也是在奶茶店打工，高峰期就是这样哈，一边做一边哭，店长就说再坚持一下。感觉人已经成了这个机器了哈。
1: 对，
0: 你人那个机器忙到不行的时候，它也会冒烟，也会崩溃的。像我们家里头有那个洗衣机用了10年，真的它有一天那个皮带就不转动，脱水就有问题了。机器都有可能都有机会是叫什么挂红灯啊，那个机器报废的时候，更何况人呢？人你的这个凡胎肉体能够和机器的这种钢铁零部件相比吗？
1: 这个机器你坏了还能修，但如果是人，这个
0: 人坏了
1: 身体崩溃了，
0: 对，
1: 很难再。
0: 老板说换一个吧，反正我这边总有人来上班啊。
1: 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0: 是有的是人做。在几十年前，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在咱们楚城区去打工，那个老板就很傲娇说， 他在我

0: 那个朋友在跟他谈那个薪资待遇，还没有谈，就说，哎，什么什么什么，我曾经在哪儿工作，有什么经验哈，我曾经拿了一些什么奖哈，就跟老板在说，老板说你的工作主要是什么什么哈，然后，啊，刚刚说完，老板就说，在中国呀，最差的就不是人，哎，那个言下之意说。嗯，因为接下来就谈到薪资待遇问题了，啊，感觉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你不要拿太多哈，你不干有人干，哎，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都是这样。
1: 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员工他再辛苦啊，就是我们机器有报废的时候，人报废了，老板说，哎呀，最多赔点钱呗，哎，或者什么那个，你看这次他不是吗？当事店员已经离职，哎，
1: 对，
0: 这个离职是他被动离职，是老板把他开了，还是他受不了，被迫离职？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想象的哈，他肯定是受不了了嘛，嗯。这个要出人命啊，继续干下去哈。很多人说你看，哎呀，没什么大问题啊，店家也结了工资了，当时店员也离了职了，但是话说回来，张三离职了，你又去招聘一个李四，你还是一个人，遇到这种报单时间，他还是胜任不了啊，不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能力胜任不了，而是本来就应该配两三个人，你把这个员工的工资给压榨了，就让他一个人啊，就是为了节省工钱啊，他换成三头六臂他也忙不过来，所以这个店员走了，下一个店员来了以后，平台不改变，老板用工不改变，他还是会成为上一个店员这样，
1: 对，重蹈覆辙，
0: 是的，所以根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而且
0: 好，那有的网友也在说哈，他说，哎呦，不只是在餐饮行业，我曾经在医院当护士也是，值夜班直到天亮，哎呦，累得不行啊，而且几乎是就是也干了十年了吧，几乎是天天都是这样，当然护士今天值了夜班，明天可能会休息一下，第三天又去值夜班啊，回家路上感觉骑车都能睡着，哎呦，我看那个炸鸡店店员的视频真的是有戳中我的内心， 我自己的眼眶都湿润了。嗯，看来这个视频大家是心有感触的哈。
1: 对，因为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在奋斗在努力的人，在被这个环境
0: 压榨的人，
1: 逐渐拖垮的人。
0: 是，以前呢我们就说我们什么那个无私奉献啊，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很多的加班费就被这句话给忽悠过去了哈，我们的那些劳动呢就被老板给压榨了。然后就是以前呢，咱们你知道吗？30年前吧，那个时候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只是耍小星期，一个星期休一天，星期一上班到星期六，星期天一天休息。啊，后来直到什么时候是两天的工作制呢？直到2001年吧，是2001年。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开始休两天了呢？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了，世贸组织呢就给到了中国一个条件，哎，你必须要遵守这个劳动法啊，要给员工充分的休息时间，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条件，不好意思，你的这个产品不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以是被迫的，在外界的环境之下，我们从一天休息变成了一个星期两天休息，这还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是由于想加入世贸，由外界的这种决定倒逼我们来改善员工的这个休息时间啊。所以这样子呢，你看看也不是我们自己争取的吧，也不是上面施舍的吧，就是由于外部环境所倒逼我们做的一些改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享有两天的双休日，还是要感谢世贸组织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福利啊，变相的福利。还有些网友说，还有这个是不是店员太脆弱了呀，为什么说他累到崩溃还不能够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挖的一个点。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等会儿再回来继续的和您聊一聊，为什么说炸鸡店事件这个店员再怎么崩溃都没有办法停。
2: 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悍枪 为中国高铁

0: 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
0: 精生，
1: 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调频 FM 98.7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也非常欢迎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继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从炸鸡店事件谈起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打工人越来越累？经常我们说呀，越努力越幸福哈，那我们越辛苦呢，就越有获得感。有人曾经调侃说，照这么说的话，拉磨的那个驴应该挣得很多，但事实证明是如此吧？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任由别人的忽悠哈。我们关注一些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我们就发现，哎，不是这个理儿。本来呢，倒是如果说按劳分配哈，多劳多得的话，是干得越多就得的越多。但是现在很多社会行业它不是这样子的，它的这个收入分配方式是由上位者说了算的哈。上位者往往就是我们古人就说得好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哈。出卖劳动力的那个人就是被你的上位者所制衡，你的这些工资啊、收入分配方式都是由他来决定的，所以导致我们的打工人越辛苦越累，反而钱也不见得就增加多少。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炸鸡店事件也反映出了我们现在不只是餐饮行业，可能各行各业都会存在这种过劳的一些现象。那欢迎大家来吐槽一下吧哈，您所在的一些行业是怎样，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个加班加点非常频繁就是很辛苦很累也得不着多少待遇的这样的一些现象，这样的一些行业。有的网友在说，他说我在广告公司上班，连续一个月每天凌晨下班，她是个女生，感觉这一个月工作下来月经都不来了，但是也不敢跟老板说，因为项目要上线，老板接了这个任务，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就交给这个甲方，所以他也不敢说。为啥不敢说呢？不是说这个九零后来整顿职场的吗？说到这个，确实有一个事实，我一个亲戚的孩子，他是在重游那边毕业的，学的计算机，五六年之前吧，已经毕业了，现在上班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他们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火，在咱们重庆主城区哪一个区，就是干那个程序员的工作，因为这个行业比较火嘛，学计算机，基本上在学校的时候呢，你已经被那个用人单位给预定了，参加各种的校招，哪怕你没有毕业，成绩优异的已经是被用人单位给预定了。他后来就是毕业了以后呢，就进入一家公司，好积攒一些经验，又跳槽，然后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调侃说：“你们这个行业现在那么火，你有这个几年的经验了。”换了一家新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了，跟老板提提要求吧，能不能长长心啊，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哪里，结果他说我们以为他不是九零后，因为他是零零后，2000年出生的，他说哪里敢跟老板提这个呀，哎，不是说九零后都来整顿职场，你们也去整顿一下职场吧，还敢提这个事儿，你再提老板过2年让 AI 去设计程序了所以他就感觉深深的这种无力感哈，你还跟老板商量这个待遇讨价还价的，老板转身就说你不干有人干，哎，你们都在申请这个涨工资，过几年我让 AI 来替代你们，看你们怎么去这个骄横啊，
2: 直接让一个不用钱的来干了
1: 是是是还有那个有一位大刘啊，网友大刘也在说哈，他说我是建筑工人哈，夏天户外啊40度啊，钢筋烫手，还得干，不干家里头就没钱，因为有2个孩子正在读书的，本来呢在我们重庆哈，就是上的这个37、38度。基本上是要求我们的工人是不能够做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您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建筑工人哈，像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死人的，户外40度还在上班，你的老板真是太缺良心了。因为之前也报道过，别说是那个建筑工人长期在户外暴晒，就是有的环卫工人呢，有的老人在外头走着走着的，他 他就被那个就得了这个热辐射，别小看这个热辐射，
2: 热射病那个
1: 热射病啊，热射病、
2: 对，
1: 就直接把你的内脏啊这些都给烤热了，大脑这些都可以烤热了，你即或是送到医院去，也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所以，哎呦，这个大刘哈，我也在这儿奉劝您，为了您自己的家庭，为了您自己的健康，为了您家庭的这个幸福啊，还是得悠着点儿啊。
2: 嗯，
1: 你想想看，你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哈、啊，你自己倒下了，那家里头咋办呢？大家发现没有哈，累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累，是大多数人
2: 都
1: 在
2: 扛，
1: 而且扛的是悄无声息，大家不敢吭声。刚才说那个我亲戚那个孩子，就是你再跟老板讲价钱的话，老板转身就让 AI 把你替代了哈。哎，这种是不敢说出来的这种苦，因为在中国的很多的一个老板心目当中，就是这种你不干有人干，就是通过压榨员工的这个剩余价值来增加他的一些利润。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越辛苦越累，越感觉收入和回报不成比例。不是说像有的网友说那个炸鸡店的那个店员，你就是太脆弱了嘛，你来干干试试，你来试试。不是我们变脆弱了，是整个环境都在倒逼我们去硬撑。你看咱们外卖员也累，困在算法里头啊，咱们这个炸鸡店也是多少工时必须出来一件货品，他也困在算法里头。咱们这个老板也是被这个外卖平台给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嘛哈，你超时了或者某个什么什么的给差评。当然有的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但是有的是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动不动就给别人差评啊，而且把东西这些像那个快递把东西
2: 收了
1: ，
2: 又退货，
1: 对
2: 退钱，
1: 对对对，特别讨厌这种情况哈，就人的素质很低，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炸鸡店店员在这儿矫情，而是像他这样，不管是在餐饮业、医疗行业、建筑行业、广告业，哎呦，真的像这种被老板压榨的这种啊，不敢去声张，不敢去维护自己权益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因为你去投诉吧，你自己家里头还有房贷车贷，家里头还有小孩要读书，
2: 对，
1: 转眼就把你给炒了，
2: 维权的成本太高了，
1: 是维权的时间也很长，
2: 对，这个整个环境也都在逼着我们，这个现在的环境太不松弛了，也搞得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加快自己的步伐，搞得我们也不能松弛下来，我们也发现是很多人都在扛，我们也觉得说怕别人吃不了苦，因为觉得说现在都在宣扬什么吃苦是美德，你多干一分你就多有价值一分，你就多成就一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
1: 休息，
2: 需要勇敢地去说出我真的做不了了，我真的累了，我真的需要休息了。
1: 哎呦，我们中国的话确实在以前哈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所以从整个国家到社会来讲都在拼命的追赶，现在确实有的行业已经是世界一流。

0: 量的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成年以后对社会它不是一个祝福啊，所以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这种迅猛发展带来的这种阵痛付出的这种代价，这个是可能是隐性的，是在一段的时间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直观的短期的就是过劳死，各个行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像日本这个国家也曾经走过这条路，但是现在啊情况这个倒过来了，因为什么呢，日本的出生率是逐年下降，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非常的容易，甚至企业还求着你到我们的公司来吧，因为新生儿的数量太少，能够上班的人太少太少，所以打工也好哈，你申请绿卡这些也好，就是现在求着这些大学生来吧，我给你这个福利，打工也好哈，你申请绿卡这些也好，就是现在求着这些大学生来吧，我给你这个福利那个福利哈，他过去走过了那么几十年的弯路，希望我们国家现在不正是也在步他的后尘吗？我们希望我们怎么去发展经济，怎么去发展，不能够以牺牲人的生命牺牲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那样子的话说往丑了说，你对医疗行业你不是一种祝福太多的人生这个病生那个病大量的人去都去花这个医保的钱它不是一种祝福，那这是一种好像真金白银亮得出来的一笔经济账，从长远的说，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部分都是亚健康的生病的人群你觉得你这个国家的文明它会继续的往前走，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它的这个速度能够长久吗？也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为您从历史发展的这个角度啊看看古人是不是也这么累那些就是所谓的国家文明国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历史的一些国家，他们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惨痛的一些经历，最后都怎样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为您来分享。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炸鸡店事件说起，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累。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也给大家大致回顾了一下炸鸡店事件这个店员崩溃的瞬间，他的这个由于太忙导致的呼吸碱中毒。那我们也从这个餐饮业行业从这个行业开始说起，其他行业其实也普遍存在这种过劳的现象。
2: 对，
1: 那么我们的这个以前觉得无私奉献，所谓的这些信念，或者说中国老板们普遍认为的，你不干有人干。

0: 上哈，导致很多的打工人，很多的牛马敢怒不敢言啊，就担心这个一下子就提什么意见呢，待遇呀、啊、被老板给炒得鱿鱼了，现在经济下行，工作也不太好找啊，都是敢怒不敢言，不敢吭声的、嗯、那感觉是任由这样下去吗？这个店员倒是走了，平台机制不变，老板的机制不变，那换一个员工上来，他还会是过劳的现象，说不定还会出现呼吸性碱中毒，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过劳的现象，我们有的说以史为鉴哈，看看过去历史上啊、嗯、类似的一些情况。不管是餐饮业、医疗行业、建筑业等等，如果说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这个上位者能够把人真正的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牛和马来看待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职场生态将会好很多。曾经别说是那个传媒行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曾经有人去采访过凤凰卫视的那些主持人有个女主持人，我就不说她的名字，她说凤凰卫视是这样啊，我们老板很苛刻的，她直言不讳的这样说，男人当牲口用哈，女人当男人用的，就是这样。凤凰卫视我们感觉就是很光鲜嘛，其实背后一套用人的机制也是这样，
1: 有问题的。你看
0: 看这个压榨员工啊，员工敢怒不敢言这种现象还是大有存在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板不把人当人嘛。那么你觉得，哎，你压榨员工，好像大量的财富积存在你的手里，你就发了啊，你就可以发很永发得很长久吗？从国家来看，从历史来看，历史照进现实，我们来看看在国外的一些历史当中，那些靠压榨员工的一些利益，或者压榨普通基层劳动者的一些利益，这些文明最后是怎样的？哎，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这个历史是能够照进现实的嘛，我们也要从这个历史来吸取经验和教训吧。这个累也不是现代人才有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很多文明因为压榨多数人、压榨普通劳动力而崩溃嘛。比如说古罗马，它的工程技术还有它的罗马法都很先进吧、
0: 嗯、
1: 但它的经济是靠，它主要是靠奴隶来生产来得到的、
0: 嗯、
1: 这些自由
0: 打住，奴隶是什么？大家理解一下，奴隶是什么？光干活儿，没工钱啊
1: ！
0: 想让你干几点钟就几点钟，所以经济就是压榨奴隶、牛马这样起来的。嗯，
1: 对，很多这些农民的被大庄园就给挤垮、挤跑了，他们失去了土地，就不得不跑到罗马城去靠救济过日子嘛。这些少数的贵族是富得流油哈，但大多数平民、奴隶是没有生存价值的，是没有生存资料的。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就是内部撕裂，然后外部的蛮族、外部的国家那么，一攻打、一冲，对，这个西罗马也就没了。
0: 对，你想想看，你依靠这个军队啊、士兵，那只是少数，老百姓根本就不支持你啊！老百姓巴不得你压榨我太久了，巴不得国外的人把你这什么解决掉就算了，我还得了一个自由公民的一个身份。你看看，就是财富大量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人啊，日子过得特别难熬。西罗马就是这样没了啊，这跟今天有点像哈，技术再先进，但是如果大多数人分不到红利，社会的凝聚力就没了。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当时的贵族和传教士是免税的哈，他们是不用交税的，这个是社会的一个什么呢，特殊群体啊。土地和财富大量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这个三等公民，哎，农民、市民和商人，商人也算是三等公民，但今天也 不敢想象商人是比较有钱的哈，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税，所以国家的这个税种啊，主要是向三等公民进行征收，农民征收，市民征收，商人征收，商人可能还有钱可以征收，像农民的话，那就只剩这个土地，只剩出卖劳动，你不是在鸡骨头上刮油吗？哎，你这个税就主要针对这三等公民，经济倒是发展起来了，因为大量的收税嘛，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哈，向大部分人进行征税，但是钱进了少数人的口袋，赚的这些税、收的这些税拿来服务什么呢？就是来服务贵族和传教士的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法国就爆发了大革命啊，这个整个波旁王朝就

0: 覆灭了。你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沙皇俄国哈，是究竟怎样的情况，小冉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沙皇俄国就是把农奴制和大多数人都绑在了这个土地上，让你不断的去耕种，不断的干活，但它的工业化是严重滞后的。最后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一爆发，这么仗那么一打，矛盾就全面的爆发出来，这个王朝也彻底的落败下去了。当然美国的南方的农那个奴隶制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少数的农场主，少数的种植园主都靠这个奴隶劳动来赚大钱，但也拒绝工业化，拒绝这个社会改革。南北战争打起来了以后，农隶制这个奴隶制被废除了以后呢，那这个种植园主也是生意也没了，就这么落败下去。
0: 是，我也曾经看了好几部美国南北战争的这个一些片子哈，就是南方和北方进行内战嘛，在打。当时呢，北方支持的就是废除农奴制哈，是由林肯率领的。那南方的一些奴隶主就坚决反对。你都废除奴隶制，这免费的劳动力到哪儿去挣呢？
1: 对，
0: 我不用付钱给他，有人种棉花，哎，这个大量的一些财富我就积攒起来了。你把这个你统一了以后，把我这个奴隶制给废除了，免费劳动力没有了，我是坚决不赞成的。他不只是种棉花，干家务的，干农活的，这全是奴隶，一分钱不拿，只给你吃饭，说不定还经常在殴打那个奴隶。好，就是这样积攒财富，结果发现，哎，财富积攒在少数人手里，大部分人过得很苦啊。这样的一个内战，美国内战爆发了，就是最后北方取得了胜利。我相信这也是大多人的一个共识。这样残酷剥削人的一个奴隶制度，它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它最终也是要灭亡的啊。那沙皇俄国也是这样，农奴制哈，就是农业的奴隶。刚才我们说了，西罗马有奴隶，就是基本上。他没有人身自由，他也没有他的生产资料，更没有工资收入，纯粹就是一个白干活的牛马，一个会说话的牲口。以前古代的这些奴隶主就是说把奴隶当成什么呢？会说话的牲口，哎，就这样使唤他们的。都是这样，大部分人这个奴隶制活不下去了，那也会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社会的根基。少数的大量的财富积攒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个社会的根基是不稳的。
1: 对，
0: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介绍，像西班牙帝国也是这样啊，阿根廷也是这样哈。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但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在少数寡头手里，拒绝土地改革，平民被排斥，结果呢，他直接从发达国家滑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哎，20世纪初到现在，100年的时间都还没有爬出来。
1: 对，就根据这些历史经验嘛，我们自己也能够发现哈，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你的这一种文明，如果你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尊严，带来机会，给他们生产的生存的资料和希望，不管他曾经有多么的强大，那最后都会因为你没有凝聚力，就会从内部撕裂或者是外部竞争中败落嘛。
0: 很多时候我们说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你觉得是对手吗？是你的敌人吗？ No，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1: 对，
0: 对于我们个人是这样，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处理不好内部的一些问题，内部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其实这个文明它也不会长久。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炸鸡店事件说到了老板压榨员工的工资，好像社会共识各个那个层面都是这样，过劳啊，被大量的去克扣这样的一些生产条件呐、或者说咱们有苦都不敢说呀，就怕老板给咱们穿小鞋呀，或者炒鱿鱼呀啊。但是大量的钱集中在老板手里，或者集中在少数的上位人的手中，这样的文明它是不长久的。那短期来看好像你赚的很多，但是长期来看从美国，从西班牙，从阿根廷，从沙皇俄国，从这个西罗马，这些国家曾经都是不可一世，但是后来怎样呢？无数的事实，无数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家要实现共同的富裕，这个钱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啊。那有的老板说，哼，怕个啥？你不干有人干，你们都罢工吗？啊，我用机器人。

0: 做奶茶了，哎，我用机器人做外卖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担心老板就一怒之下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开了呢，直接用机器人替代了，
1: 那我们普通人连被压榨的机会
0: 都
1: 没
0: 有了。嗯，这个问题确实，哎，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哈。那确实机器人和 AI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意味着大家以后都没工作了，我们连议价的权利都没有，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确实在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有类似的一些焦虑，你看看在工厂里头，像汽车行业，大量的机械手臂替代了人工，比人工更精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1: 对，
0: 像餐馆里头呢，人家那个服务员都可以少招几个，专门有送菜的服务员哈，不像以前那个送菜，哎呀，开水糖杯，走开，就是传菜的啊，还有那个火锅店的。哎呦，火锅什么烫背啊，走快点、
1: 哎、
0: 他是直接用机器人啊，大家在火锅店也吃过吧，看过那个机器人怎么去上岗，
1: 哎，
0: 甚至连写稿子呀，很多的行业都在用 AI 替代了，那普通人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在为普通人呐喊维权，但是老板说你们就全都走吧，我直接用 AI， 他不用请病假，他还没有什么呼吸性碱中毒哈，他也不会去跟我打官司。
1: 嗯，我们有这些担心也非常的正常，因为我们都需要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技术本身是没有善恶的，我们也不用说一味的去排斥 AI 和排斥这些机器嘛，关键是看谁在用它，谁在掌握它，然后他们又在为谁来服务呢？如果这些机器人只是被少数的老板用来替代了人工哈，他们的这个利润倒是全进了老板的口袋，这个 AI 也不用给他钱，不用给他工资，他反而给你生产了那么多的、
0: 只给点油，只给点电哈就行了。
1: 对，反而给了老板那么多的利润，那么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我们大量的人失业了，我们要去被迫的去卷时间，去卷我们的健康，那这样的技术和文明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嘛。
0: 是，就像咱们任何的一些高新科技哈，它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而且呢是让大家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些红利，但是少数一些企业家呢就说，哎呦，人工那么贵，我就直接的用这个机器替代吧，用 AI 替代吧，这个东西确实叫什么呢，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就像刚才小冉说的，看看他被谁掌握，为谁服务。如果说老板用这个所有的机器都替代了所有的人工，那么我们还跟老板议价的权利都没有。
1: 对，
0: 那么这个我觉得从国家这个层面应该杜绝这种现象吧，让这个企业家把这些人的工作都给卷没了，让机器来干，把卷没了，大量的人失业了以后啊，咱们少数的资本家们、企业家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大量的人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奴隶一样哈，也当然没那么惨哈，奴隶啥收入都没有哈，就是落到那个田地的话，你觉得这个文明可以长久？这些少数的，打个比方说吧。一个，我们都说这个地球是个地球村吧哈，地球上这个村里头打算说，打个比方说有100个人，那么大部分人都很穷，90个人都穷得叮当响，这个村里头有10个人又是建别墅，又是有钱，又是请保镖，把家里头是搞的是什么壁垒森严，一般人因为他有钱就把别人抢，你觉得这个村子90个人都很穷，10个人富得流油，这个90个人都找不着工作，那10个有钱人呢就对这些那个啥90个人一点资助都没有啊，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觉得你在这个村子里头待着是安全的吗？我们就打这个直观的比方吧，你一定是不安全的。
1: 对，
0: 别怕你请多少保镖，你家里搞得像什么那个什么碉堡一样哈，就怕别人来偷别人的抢，你总有出门的时候，哎，是吧，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就大家能够直观的明白啊，为什么说让绝大多数人都要富裕。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制度进行改进，把我们人不能去、不敢去，或者是不允许去的，像矿工所在的一些

0: 这个地下，还有最苦最累的重复性的这些活儿给干了哈，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创造啊，那么机器人反而是解放人的工具。但是如果说你把大多数人的工作都给干没了，卷没了，咱们大多数人都成为无业游民，那这个技术这样的制度，那确实也是一种牢笼人的技术和制度。
1: 嗯，我们也发现哈，这个技术确实会消灭掉一些岗位，但是也会创造新的岗位，就像我们说的是无人机送外卖之类的。比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背后肯定得有人去操作它吧，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岗位。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转型期间，这个被替代的外卖员他能不能得到培训和支持，我们社会能不能有一张网去为他们托底，去托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转型期间也能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0: 嗯，是的，在未来十年，或者说根本就要不了十年，大多数的人被机器给卷掉了，机器人给卷掉了，被 AI 给替代掉了。那么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确实这个科技发展太快，呈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意味着很多人的工作都这样没了。那么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能不能对他们进行托底，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这个科技进步带给这些人的一种代价。或者说就像在工业革命时期，这个马夫不存在了，咱们用汽车，以前的这个马车也不存在了，咱们产生了司机啊，驾驶员。你一种文明代替另外一种文明，那么必须要给人有活干，有活干。咱们以前昨天还说了，有活干叫有活路，哎，没得活干就没得活路的了哈。
1: 嗯，
0: 这个简单的一个比方。嗯，所以在这个转型期，相当一部分人会经历这个科学技术进步的带来的一些阵痛，他们没有收入了，对社会不是一股稳定的力量啊。我们都说安居乐业啊，我都没有工作了，让我怎么
1: 安居呢？
0: 哎，怎么去乐业呢？怎么去乐业？那更别说是安居这个问题了，没有收入怎么去买房子呢？哎，连吃的住的都成问题哈，工作也没了，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政府来进行托底。哎，这是你政府允许这个 AI 出来，你允许这些企业家发展 AI、应用 AI， 但是不能够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发展空间。
1: 对，我们也希望的是这个技术越先进的同时也越要重视我们人的价值，否则这个再先进的机器、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成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工具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走罗马和阿根廷的老路。
0: 嗯，是的，我们以前说奴隶是这样，我们今天不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奴隶哈，不是成为这个新奴隶哈。这个科学技术再进步 ，AI 也好，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再好啊，如果说完全替代了人类了啊，或者说替代大部分人类的工作，那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就成为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新工具了啊。时代虽然在变，但是逻辑没变。那我们倒回来再聊一聊哈，咱们刚才说的一个炸鸡店事件，那是不是说这个就任他这样发展下去，今天这个张三走了，李四过来，下一次报摊又累到呼吸性碱中毒了，我们可以从一些方面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的。想让大家分享，
1: 我们就肯定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愤怒和无力上嘛，我们也要来谈谈出路在哪里，我们怎样去改变。那我觉得就要先从平台开始吧，因为平台是掌握了订单的数据，完全可以是设置这种爆单预警的。当这家店短时间内这个订单的量超过它所能够承载的能力了，这个系统可以自动去限流，并且暂停接单，延长出餐的时间，给店员给外卖员都有那么缓冲的时间。那我相信这个店员就不会再有呼吸性碱中毒的这种情况了。而且如果爆单导致的这些差评退单，平台应该给商家申诉和保护的权利，不能把这个压力全部都转给到门店和员工上，因为老板一旦有压力了，那他反过来就会压力下面的员工。所以说最惨的还是这个在最底下的这个打工人嘛。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我们也应该有这么一套应急预案哈，就爆单时

0: 哪些菜品可以停售，我们人员可以怎么去调配，别的店可不可以调一些人手过来。
1: 就是老板应该有一个预案，
0: 对，
1: 经过这起事件，老板应该有一个预案。虽然说你以前觉得这个，店的生意一般啊，没有出现这个爆单的情况，但是经过这起事件，咱们就有一个教训
0: 警醒，对。而且店长有没有这种权限，能够直接暂停接单，这些都可以提前的去定好，不能等出事了再来说，哎，再来想办法嘛。这个店长和老板都更要明白，一个人倒下了，他的损失比少接几单大得多。员工的身体如果出现不适了，第一反应应该是保护人，而不是去保护订单，或者说站在一旁让他
1: 袖手旁观。
0: 冷静，
1: 对，人家都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了，还让他冷静。哎呀，真的太冷血太冷漠了哈。还有咱们工会呀，哎，也有责任的，你不能说事后再去什么提前对于这个店它的一些职工的一些权益的一些保障，你必须得提前保护。为什么很多的打工人不敢去，没法去找工会？因为工会在我们平时生活中存在感太低了，
0: 太低了。对，
1: 本来工会是维护职工的一些权益，但是往往变成了什么呢？一种润滑剂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说的这个龙华区，深圳龙华区这些工会和劳动监察部门，我们也得转换思路，从事后关怀变成事前保护，在员工还没倒下之前就敢说我撑不住了，而且说了以后不至于被扣钱，不至于被辞退。所以这起事件过后，这个员工倒是拿了钱走人了，找到新的工作，是被迫的呢，是被胁迫的呢，还是无奈的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0: 而且我觉得还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真的要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不要让维权让劳动者认为维权就意味着丢饭碗。那这样我们维权，
1: 谁敢去维权？
0: 对，维权到底维了个什么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哈。我们只有让勇敢不用再付出这种惨痛的代价，那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才能够敢于站出来，真正的站出来。当然最后也就是我们的社会观念可能也需要转变了，因为我们不能再把透支身体当作光荣当作美德了，我们也不能够去嘲笑那些拒绝不合理加班的人，因为休息权是我们每个人很基本的权利，不是说矫情，不是说他不
1: 脆弱啦，
0: 对，
1: 你就那个承受力就差啦，人家都干得了你为啥干不了呢？哎，不能以个别的特殊例子作为衡量整个业态的一个标准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休息权是基本的权利哈，是作为人基本的权利，我们的工作权是写进劳动法的，我们的休息权，我们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哈。但是整个中国现在的社会认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认知的改变呢还需要时间。
0: 对，
1: 确实也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炸鸡店事件聊了那么多，从这个老板压榨员工，从各个平台还有咱们这个老板这个管理方面哈，平台的一个算法的一个限制啊，还有我们工会的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的事后的一个安慰哈，多少显得有点滞后哈。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经济在发展，哎，我们以前不是两位数的改革开放以后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吗？我们很多都是以牺牲员工的身体健康作为代价的，积累了大量的一些财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觉得那么穷？就少量大量的财富积攒在了
0: 少数人
1: 的手中，导致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也说了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历史上，在国外，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正常的可以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反而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个机制不改变，换谁谁倒霉，机制改变，每个人才真正的能够活得像人。
0: 对，这个炸鸡店的事件也只是一个窗口嘛，我们也希望这些不把人当人的做法能够真正的付出代价。
1: 好的，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我们的管理者能够明白，员工不是机器，机器坏了可以修，人垮了，一个家庭就这样没了啊。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感觉，就是 杂技店那个店员不是心理脆弱，他是被系统逼到了墙角，用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那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一个文明的前途哈，
0: 嗯，
1: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哈，不取决于他有多少机器，他有多少财富，而是取决于他怎么去平等的对待社会上最普通的劳动者。如果机器和技术只服务于少数人，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被迫卷时间卷健康，这样的文明确实没有这个长期发展的这种可能。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来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因为明天就周末了嘛。那也希望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聊天，一起互动。拜拜，
0: 拜拜。
2: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
2: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3: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3: 我爱你，春天不一样。
2: 不样。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中国，
6: 爱你，中国，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2: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记者日前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长4.4%，第二产业增长3.3%，第三产业增长5.2%。农业方面，上半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5%，蔬菜不含食用菌产量67万吨，同比增长4%，园林水果产量13.5万吨，同比增长5.1%。工业方面，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4%，产业转型持续推进。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0.2%，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市场活力持续恢复。居民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9%，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
3: 8月1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顶山街道，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即召开双宝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及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整软治散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以百日攻坚筑牢安全防线，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赵光平先后来到爱平山医社、龙井湾地质灾害隐患点、重庆侨大气体有限公司及先锋连接线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现场，实地查看防范措施落实与隐患排查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森林防火、地灾防治与安全生产工作。要建强基层应急骨干队伍，充分发挥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前沿哨点作用，切实

用好村社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基干力量、街镇下沉力量等群防群治三支力量，统筹抓好常态巡查与预警响应，确保风险隐患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消耗，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希望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传统防灾手段与区长公开电话、141基层自治平台等数字化手段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风险感知与临灾预警教育能力，坚决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在随后召开的整顿工作会上，听取了双宝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和顶山街道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并就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等问题进行研讨。赵光平强调，要将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与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密结合，全面推动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突出政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经济引领力和基层治理统领力，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要强化组织功能，抓好两委班子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向小区、物业、业委会及新兴领域延伸，健全民呼我为、接诉即办等机制，构建上下联动、调快协同、齐抓共管的共治格局。要突出作风建设，压紧压实一把手责任，严格督导问效与整改消耗评估，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确保按期完成整顿任务，切实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区领导冯再文参加。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8月12号，区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2026年工作联席会召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潭河镇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及驻村工作队汇报，审议了2026年帮扶计划。去年，区委宣传部帮扶集团帮助销售农副产品超10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77.4万元，并完成分红。川渝龙舟文化活动吸引游客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0万元，建成巴渝和美乡村2个、和美院落3个，开发公益岗位20余个，稳定就业400余人，乡村振兴基础进一步夯实。向军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集团各成员单位要拿出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气神，压实各级责任和帮扶责任，全链条推动工作落地，统筹好政策、资金、人才、服务等多元要素，集中推进产业、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基础项目建设，打造一批特色示范样板，形成潭河侗寨案例，并做好宣传推广。要强化队伍管理，引导干部讲奉献、摸实情、聚民心，以过硬作风确保首战告捷。帮扶集团各成员单位表示，将立足职能优势，在消费帮扶、文旅宣传、就业培训等方面精准发力，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8月12号，全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动员会暨两员管理和普查区划分业务培训会召开，贯彻落实国家和全市农业普查相关会议精神，全面动员和部署我区农业普查工作，并对两员管理和普查区划分工作进行业务培训。农业普查是每10年开展一次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摸清三农家底儿、把握发展脉动的基础性工作。自1996年首次开展以来，国家已顺利完成3次农业普查，今年启动的第4次普查恰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意义特殊，责任重大。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号24时，实际资料为2026年度资料，2027年1月正式开展入户登记。根据国务院农普办总体工作安排，今年7至8月将开展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会，9至11月全面实施清查摸底，12月编制普查名录，做好普查登记最后阶段的准备。此次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的方式开展，
围绕统计法和普查条例、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普查两员选聘及管理工作

作细则等内容组织宣讲和教学。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大意义，要强化统筹保障，积极推动农业普查工作有序进行，要聚焦重点关键，高质高效抓实普查重点任务。区政府副区长廖一伟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0号，市农学会组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验收组走进石麻镇、朱阳镇的田间地头，对我区中稻、再生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开展现场考察与实收测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产答卷。此次示范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由市农业科学院牵头，在石马、朱阳等镇共建立500亩集成技术示范片，针对西南丘陵稻区种植密度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不高、周年产能受限等瓶颈，项目团队系统集成、智能化精量播种育秧、坦苗增密基差、水肥药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并选用优质主推品种鱼香203，配套两种良法，构建起适配丘陵稻区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全力打造再生稻蹲良田示范样板。专家组按照随机布点、机械实收、除杂控水、标准水分折算的

0: 产结果显示，石麻镇和平村200亩示范片平均亩产766.53公斤，朱阳镇桥平村300亩示范片平均亩产710.67公斤，两地核心示范区产量均大幅高于周边常规对照田块，产量实现了大幅跃升。
1: 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南地区玉米、大豆、油菜、小麦、雪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今天我们在江津区石麻镇和朱阳镇示范片开展实施测产，示范片选用优质雪稻品种鱼香203，集成应用智能化精量播种育秧、坦苗增密机插、水肥药高效利用等系列核心技术，核心目标是打造端粮田样板，推动农技农艺深度融合，实现稻作周粮提质、稳产增效。
0: 接下来，该项目团队将持续优化完善中稻、再生稻高产技术体系，进一步扩大示范推广范围，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落地，为西南地区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区域粮食产能稳定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可推广的实践路径。盛夏高温，山林活险等级攀升。在尤溪镇三圣社区独石谷林区，护林员唐贤明顶着烈日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青山，守护林海平安。一起去认识一下。清晨，唐贤明穿戴好巡护装备，骑着摩托车驶入山林。广播里循环播放防火提示，穿行在纵横交错的林间小道，他一边巡查，一边仔细排查隐患。烈日下，地表温度持续升高，唐贤明早已汗流浃背。停下摩托车，他扛着灭火拖把徒步深入山林，拨开杂草，仔细查看是否有烟头、明火等隐患。唐贤明说，气温越高，火险隐患越大，巡护更不能松懈，每天巡护时长都在7-8个小时以上。
2: 那是气温越高，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个危险系数越大。因为我们这边的森林比较多，到处都是草干水枯的，所以说那个隐患非常大。一旦沾染了那个火源的话，那个造成那个后果都不堪设想。
0: 除了日常巡护，唐贤明还走村入户宣传防火知识。
3: 那个我再要给你宣传森林防火那个事，平时特别注意，因为气温太高啊，周围的叶呀树叶呀。垃圾草草特别多，比较多，自己把它打成干的，那么千万不能烧，一烧就稍微出点风过后，它引起其他大面积的燃烧就不得了了。最后不行，平时自己注意到，千万要提高这个意识。
0: 面对村民烧荒、上坟烧纸等传统习惯，唐贤明耐心讲解违规用火危害，一遍遍敲响防火警钟。从最初不被理解，到如今村民主动配合，及时上报隐患，群防群治的防火氛围越来越浓。自2022年担任护林员以来，唐贤明累计巡护里程超数万公里，辖区未发生一起重大森林火情。
2: 因为我自身也有责任，那个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必须要尽职尽责。
0: 日复一日的坚守。唐贤明用责任与担当化作林海深处的流动哨，筑牢生态安全的基层屏障。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4: 最近有市民反映，顶山街道沁园春小区2栋楼下的烧烤店存在疑似未按规范排放油烟的情况，肆意飘散的油烟让楼上的居民饱受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餐饮油烟扰民是老旧住宅区较为常见的民生难题，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最近有市民反映，顶山街道沁园春小区2栋楼下的烧烤店存在疑似未按规范排放油烟的情况，肆意飘散的油烟让楼上的居民饱受困扰。
5: 晚上他们那个叫窗户都不敢开
6: 啊，
5: 楼上的
6: 啊，晚上那个上车的都回来哈，烟闻到会发抖的，会飘在屋里去。
4: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连续2天晚上前往打探现场，正如市民所说，这家烧烤店正在经营时，油烟通过店面招牌上的一个洞

0: 接往低空排放，在灯光照耀下非常明显，走近可以闻到较重的油烟味儿。现场目测，排烟口距离二栋住户有10多米的距离。市民表示，烧烤店每到营业高峰期，家中就会弥漫油烟味儿，并且随着季节气温变化，油烟影响愈发凸显。
1: 这热天嘛，热天好比是说油烟散了，把门窗关起的，有什么感觉不到？好比平时如果是天气凉爽的时候，窗户开起的时候，那球味太大了，就
2: 凉味闻到，
1: 阴湿都闻到了，是吧？
2: 凉味闻到，
3: 是吧？特别是比如说有没得风的情况下，那种情况往整个往高头飘，那味道挂得很浓的，晚上人家进去经常都是两三点钟。
0: 除了市民反映的这家烧烤店存在疑似油烟直排，旁边另一家烧烤店的烟道也是直接从店里接到招牌上，这不得不让市民加重对油烟问题的担心。
3: 明显的看到了，这里两个烧烤店还有两个烟道。
0: 市民还向记者表示，他们并非反对商铺正常经营，而是希望烧烤店要处理好油烟，达到规范排放。
1: 这个责任就掉了。人家他们做生意，那肯定也没得全部干涉你们。至少他的油烟应该处理一下。
3: 真的管
2: 这个是超前
3: 管管上是。他们下了一个，因为下了那个警了已经是。
4: 那就都应该整成那种噶。
3: 至少没烟子的都可以。
0: 面对市民的诉求，记者很快联系到鼎山街道办事处环保岗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烧烤店表示油烟净化器一直是正常运转的。
5: 上海我是关心的，就是我们在中午期间有上海的话这儿呀，就是从事水化的呀，什么的呀，有没有清洗的一些什么的？
6: 洗啊，
5: 洗的呀，你放入洗的话，
6: 每个月都要洗。
5: 它是那个属于一体化的，烧烤油烟净化设备，是通过那个然后抽风进去，然后再到那下面，通过那个油烟净化，然后再通过那个管道，然后排出去。
0: 刁丹阳表示。烧烤店所属楼栋早年开发建设时并没有规划公共烟道，辖区内多数临街餐饮商铺也存在同样短板，这也是餐饮油烟问题频发的一大客观原因。街道一直要求餐饮店定期清洗油烟净化设备，保持设备常态化开启，并更新运行维护台账，但具体落实效果并不理想。
5: 在那个经营期间必须要做到把那个油烟净化器保持常态开启，并且要定期的清洗你们那个油烟净化设备。
7: 这些负责人有没有注意到时刻的保持油烟设施常态开启？与我们街道环保岗提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呢，街道环保岗将持续加强跟踪和督促，然后我们会联合区环保局的该店开展油烟监测，确保该店的油烟是经过净化达标后再排放。
0: 商户合法经营需要支持，民生权益同样理应守护。老旧小区餐饮油烟治理，既要立足客观短板、精准施策，也要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强化巡查监管力度。期待相关单位和部门持续跟进整改落实情况，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化解油烟扰民痛点，实现商户经营与居民安居双向共赢。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0: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0: 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哎
0: 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2: 哟，没扎到手吧？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2: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2: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咱们的城市里挂绿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无论是日常通勤的街头，还是节假日拥堵的高速，这个绿牌车辆啊，真的是随处可见。就拿咱们江津来说，我甚至都一度觉得现在这个街上绿牌的车比蓝牌的、比黄牌的还要多。而且呢，我们一旦打开手机，然后其中的一些应用啊，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啊新能源汽车的他们相关的一些什么智能大屏啊、零百加速啊、超低电费呀、购车补贴呀、各种各样的优点卖点啊，在轮番的刷新我们的这个屏幕。身边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啊，都是新购了啊新能源汽车。有一些呢也是有增购，有一些呢是有置换啊。很多朋友现在如果是锚定这个买车目标的话，第一时间也会把目光投向新能源赛道，甚至很多很多的车主朋友啊，手里的燃油车车况它还是完全可以开的，没有任何故障的，日常使用完全够用的情况下，却看着其他人啊别人换了电车，心里呢啊，就开始痒痒了，萌生了要跟风置换的想法。那么在全民都在追捧新能源汽车的大环境下，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实话，一句很多汽车行业从业者、资深老车主都公认的选车准则，那就是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好，但是大家没有这个刚需，千万别盲目跟风来换。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有的人第一时间会疑惑，有的人甚至会心里会不舒服啊！现在这个都是新能源时代了呀，这个电车是未来的趋势啊，为什么您还在这儿啊？不建议大家随便这个来更换，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啊是有什么很多隐藏的短板吗？什么东西？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的开篇，我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否定这个新能源汽车，更不是唱衰新能源赛道。经过多年技术迭代，如今的新能源车啊，其实也是发展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了啊。续航虚标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故障频发的问题，很多的车企也是进行了改良。平顺静谧的驾驶质感，低廉的日常通勤成本，丰富的智能驾驶配置，简洁好上手的车机系统啊，这些都是新能源发展到如今它的各种优势。而且呢，大部分的优势都是燃油车无法比拟的。对于适配的人群来说，新能源汽车绝对是可以提升他们那类人的生活品质，节省用车成本的优质选择。但核心问题在于，我今天想说的是，新能源车从来不是一款人适配的万能车型。

他的所有优势所有的优点都建立在匹配专属的用车场景，满足刚需条件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用车场景不匹配，没有真实购车换车刚需，只是去单纯的跟风追新潮赶热度，盲目把还能正常使用的燃油车换成新能源车的话，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最终大概率的结果是省钱变成了费钱花更多钱，省心变成了闹心，新鲜劲儿过后只剩下无尽的索然无味和后悔。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全方位接地气的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无刚需别换新能源，帮每一位正在纠结换车准备购车的听众认清自己的真实需求。首先我们一起来厘清一个核心的理念，到底什么是更换新能源车的真实刚需。很多人都误解了刚需的定义，很多朋友以为我喜欢电车啊，我想体验新科技，身边的朋友都在换，这就是刚需。那么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的换车的刚需从来不是主观的喜好，而是客观的无法替代的用车条件。真正适合换新能源车属于刚需用车的人群主要有这几类啊。第一类是最核心的刚需条件，有固定的专属车位，能够合法合规的安装私人充电桩，这是新能源车所有优势能够落地的前提，也是最最重要的硬性条件，没有之一。有加充没加充的车主，这个上下班区别啊，回家可太大了。如果有加充的话，随手就能插枪充电，利用夜间的低谷电价补能，一觉醒来满电出发，不用排队，不用奔波，不用等待，电费还低，用车成本直接拉到最低。电车啊，它的这个省钱省心安静的优势会对这类人群无限的放大。第二类刚需人群是以日常城市短途通勤为主，年均行驶里程较高，简单来说每天上下班固定代步，一年总里程能够达到15000公里以上。这类人群用车频率高，里程多，电费和油价的差价能够慢慢的抹平他们新能源车的购车溢价，长期使用下来呢，确实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第三类人群呢，可能对于咱们重庆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不太有明显的感知，那就是那些身处限牌限行城市，绿牌是硬性要求的城市，可能对于啊重庆主城有些对于这个限行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体会，但是对于限牌来说的话啊，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尤其是那些很多一二线的老牌城市，那个燃油车的牌照啊，它不像咱们这儿随时可以办，他们要摇号，摇号难，竞拍又贵，限行政策又严格。而那个地方的新能源呢，可以免费摇号不限行，能够直接解决日常出行最大的难题，这是政策带来的刚需啊，是无可替代的。再来说最后一类人群，那就是家庭第二台新购车，家里已经有一台成熟稳定的燃油车的朋友，专门啊用这个燃油车负责长途出行、返乡探亲、偏远路程驾驶，新增的新能源车只用于市区来买菜、接送孩子、日常通勤。如果是这样分工明确啊，场景适配的情况下，完全也可以规避电池续航和补能的短板，来新增一台啊新能源汽车。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四类人群才是真正适合入手置换新能源的刚需人群。只要不满足以上任意核心条件，仅仅是单纯想换车、想尝鲜、跟风潮流啊，都属于无刚需换车。而无刚需换车一定会踩中新能源车所有的短板，丢掉所有的优势。很多听众可能还是不服气啊，觉得就算没有私充桩啊，里程不多，电车电费便宜，总归是比油车划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抛开这种主观感受，我们从几大成本几个维度啊，来告诉大家无刚需换新能源汽车到底亏在哪儿，坑在哪儿啊，口说无凭。我们举例子，
燃油车它之所以能够统治汽车市场百年，核心优势只有两个字儿：便利。不管是城市市区、乡镇街道，还是高速服务区偏远乡村，加油站都可以找得到。日常加油，停下车五分钟，加满一箱油，续航五六百公里，抬脚就走，全程不用等待，无需规划，无需操心。但新能源车呢，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尤其啊，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如果没有家用私充桩啊，就只能完全依赖公共充电桩，而公共充电是所有新能源车主最大的痛点。这平时啊还不是很明显，尤其到了节假日出行高峰期，问题就会无限的放大。您别听那些什么电网啊，还有各个大车企那个布置的充电桩新增了多少，现在有多方便，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就看到今年2026年五一节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无尽的等待，无尽的排队，就为了去充那么几个小时的充电桩啊。所以说呢啊，这个日常工作市区热门的充电站可能也是排队的，下班高峰期几十台车等候寥寥几个充电桩也是常态。原本啊，我们这个下班十几分钟就到家了，但是有的车主呢，为了充电可能就要去那些公共充电桩耽误一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充电，快充充满还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慢充更是要数个小时。这段时间啊，一般呢就在车里等着，寸步不离，生怕又被别人插队占用设备啊，强行拔枪啊，还可能造成各种不必要的啊麻烦。而且呢，刚才说到了春节国庆长假，高速服务区充电呢更是煎熬啊，充电排队三小时，原本八小时路程硬生生被拖成十多个小时。逢年过节赶路，本来归心似箭，却要在服务区漫长等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彻底打乱出行节奏。不仅如此，公共充电桩刚才我们说到还有各种冲突啊来频发，还有设备老化损坏、扫码充电失败、充电中途跳闸、高峰期电价暴涨、站位不充电、电车啊停车费叠加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呢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商圈充电配套不完善，想要充电需要专门开车跑几公里到指定站点专门停车等候充电，来回折磨。所以说呀，我们这个买车的初衷啊，是为了节省咱们的出行时间成本，提升生活效率，让出行更自由。但是在没有刚需啊，这种没有加充桩换了新能源车，你的出行自由会被充电给牢牢束缚。每天开车之前要考虑电量够不够，出门之后要规划到哪里充电，出行高峰要预判断排队时长，琐碎的操心事儿成倍的增加，这是燃油车主永远体会不到的用车焦虑。所以说啊，这个没刚需您来换这个新能源，真的是遇到麻烦了您才知道到底有多麻烦。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如果是您买了来没有加充装，会给我们的生活徒增很多的烦恼。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新能源汽车不仅是没有加充装用着不好，同时呢，在宣传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让我们实际体验完全是大打折扣与宣传不符的东西。我们来说新能源汽车虚标严重啊，这个东西也是啊到现在屡禁不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我们再看新能源车的参数，看广告宣传时看到的里程，全都是 COTC 实验室理想状态下的一个匀速行驶出来的环境，很漂亮，数据啊，六七百七八百公里，让人觉得完全够用。但是真实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永远都达不到实验室的标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温度、车速、空调、路况、载重、堵车，每一项都会压缩实际的续航里程。新能源车的这个缩水是常态。夏天比如说在咱们重庆四十几度的高温天气，户外暴晒后开车，全程开启空调，高速行驶，电车续航直接打六折七折。冬天低温环境，电池活性它有大幅下降，这是锂电池的物理特性，无法通过技术改变。尤其那些北方城市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这个标称600公里的续航，实际能跑300公里都已经很不错了，甚至有的只能跑200出头啊，而且呢还要全程开暖风，那个掉电速度啊肉眼可见的越开越心慌。燃油车车主心里永远有底儿，加满油就知道大概能跑多少公里。不管您是寒冬酷暑高速市区啊，油耗差距都不大，无需预判，无需操心。但新能源车主每次出门都是一场计算题，出门要看剩余电量多少，要查看当天温度，要预判行驶车速，要沿途规划充电桩，要预防备用电量，生怕半路没电趴窝。如果说您的刚需不足，家里只有一台车，需要经常跑高速、跑长途、跑偏远乡镇，这种续航的不确定性会让你的每一次长途出行都充满了忐忑。不是电车跑不了长途，是电车跑长途太费心、太费力、太受限，完全没有燃油车的从容和自由。很多无刚需换电车的朋友啊，以前开过燃油车，随时可以临时决定短途出游、周边自驾。换了电车之后，首先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先看看电量，查看一下路上的充电桩，算一下自己的续航，稍微麻烦一点，可能还得放气。用车的幸福感并没有那么高。有的朋友觉得买了这个电车，我一天到晚都要去自驾，其实啊，机会真的很少，有些时候还条件达不到，完全没法去。同时呢，再给大家说第三个扎心的痛点啊，我们很多人换这个新能源汽车，核心执念就是电车的电费便宜，能省钱。很多人只算一笔账，比如说燃油车每公里油费6到8毛，电车每公里电费不到1毛，一年下来能省几千块油费，但这只是片面账。同等配置、同等级别、同等的空间车型，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普遍比燃油车现在至少贵2到4万，这多出来的几万块钱购车成本就是实打实的差价，需要靠多年省下来的电费来填平。这里给大家算一笔最直白的账，一台车的差价是3万元，每公里节省0.5元，需要行驶6万公里才能回本。如果高频用车，年里程2万以上的车主啊，几年基本能填平差价，确实划算。但如果不是刚需车主，年均行驶公里只有5000到8000啊，一个日常的代步，日常开车不多，大部分时间车辆停在楼下，一年省下来的电费也就2-3千，想要回本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十几年呢，很多家庭早就换车了啊。一般的普通家庭的话，一台私家车的这个使用周期有权威数据统计的，平均也就8到10年，这就意味着开到这辆车报废，你省的电费都填不满，购车时候多出来的溢价坑全程都在重亏，根本就没省到一分，亏的还更多。其次，这还只是一方面的差价，其次这个保险的差价也不少啊，所有车主每年都要交保险，这是硬性支出。新能源因为电池三电系统的维修成本极高，整车定损维修费用远超燃油车，所以各大保险公司的新能源车险保险费普遍比同价位的燃油车高出20%到30%。一台20万左右的车型，新能源车每年的保费就要比燃油车贵500-600甚至上千元，一年看似不多，8年用车周期下来又是几千上万的额外支出，直接吃掉了您大部分电费省下来的钱。除此之外呢，还有电池闲置的损耗成本，这是很多新手完全不知道的隐形大坑。这里必须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新能源车最怕的不是开，而是长期不开停滞低速闲置。锂电池长期电量不满，长期静置不用，都会加速它电池的衰减，降低电池的活性，直接导致后续续航缩水。很多没有刚需的车主啊，车子一周开不了几次，每次行驶几公里，电池呢它就长期处于低电量状态，长期浅充浅放，闲置停放，短短2-3年，电池的健康度就会大幅下降，续航明

0: 明显缩水，反而高频用车有加充的刚需车主经常充满充放啊，循环使用电池状态反而更加稳定，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不常开电车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啊非刚需家庭，它的电车还坏得越快，续航越短，越不保值，而且呢电池还有日历寿命，它就是放在那儿的话，它的这个寿命也会不断的减少啊。所以说呢，给大家综合的算一笔账，无刚需换电车，购车的溢价加上您高额的保险，加电池闲置的损耗，加公共充电的溢价，加停车啊充电杂费，所有的这些隐形成本叠加，不仅不省钱，反而比开燃油车每年多花不少钱。所谓的省钱优势只属于刚需人群，和无刚需的车主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普通家庭是8到10年换一次车，但是有的家庭呢，他换得更快啊，3、5年可能就一换。对这些家庭来说呢，就更亏，因为新能源车的保值率一直都不高。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啊，新能源迭代速度实在太快，和手机数码产品一样，新能源车每年都在更新升级。今年的新款续航更高，电池更好，智能配置更强，价格更低。去年的老款第二年就会变成过时款，快速贬值，车型淘汰速度远超燃油车。原来我们这些燃油车呀，5年可能才一次换代啊，今年我们来看的话，有部分车企1年换3代啊，1年换几代的都有啊，这也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市场不保值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频繁换车的家庭来说，新能源亏的还更多。所以说呀，如果您是无刚需换车，只为了新鲜感，开个3、5年就想换车，新能源的折旧亏损啊，一定要把它算到成本里。您买车当时省下的那几千块钱电费，远远填不上你几万块的保值率的亏损，血亏无疑。所以说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想告诉大家，买车换车是咱们普通家庭的大额消费支出，需要理性考量，精准匹配，不要去被那些广告啊，那些营销人员洗脑，不要被潮流裹挟，不要被别人的评价给左右，不要羡慕别人电车省钱省心，不要跟风置换追逐潮流，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充电条件、用车里程、出行场景、换车习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再次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申本期节目的核心观点，新能源汽车刚需入手一定是神器啊！我们点赞，我们支持，没有刚需置换那就是累赘，有需求、有场景、有条件，放心入手，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无需求、无场景、无条件，坚守燃油，省心耐用，安稳省心，不必跟风。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正在纠结换车、准备购车的听众，理清思路，算清细账，避开大坑，盲目摆脱跟风消费的陷阱，理性选车，从容用车，让汽车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困扰咱们的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 他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小红帽说，
5: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2: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3: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2: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老了。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嘞。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严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啊，通过我们的调频98.7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妹，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身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受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儿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随时进行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还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二轮三轮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可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都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啊。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里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能够弄起那个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那个热。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哈、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些哈，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都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啦，一些火锅店啦，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那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个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那两个事情。
0: 哎，对，我大家就是周末尤其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

0: 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啊，冰奶在走红了，盛夏高温那个冰字还都是全面开花哈。
1: 嗯，
0: 哎，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好。嘉恩桑，以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中餐呐、西餐呐、火锅呀，
1: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寿司呀，什么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1: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补了一点？闻不得
0: 那羊肉串儿呀，
1: 羊肉串
0: 儿呢？
1: 哎呀，我前两天很想吃羊肉串儿，没有点，我今天还是夜宵想点两串儿，好久没有吃到了，很想念。
0: 可以哈，今天晚上有什么吃好吃的朋友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我们的那个抖音江金龙美观众们在直播间留言哈，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50。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米克那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3: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3: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嘞。
1: 来，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严丽玛。
2: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又回来啦。
1: 又回来了，下半场
2: 跟大家讲哈。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世界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美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2: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1: 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什么？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2: 有道理啊！
1: 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哥说的小事，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2: 川味儿一直都

0: 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一个川味一个
1: 广
0: 味，基本上我觉得两个是平分秋色。
1: 嗯，
0: 哎，各有半壁江山。
1: 对了，川味好吃，广味啊，哎，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0: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菜呀、
1: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哎，朴实纯真，啊，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哎，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儿。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
0: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啷个加。
1: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
0: 因为它有鲜味儿，是食材选得好。对不对？
1: 嗯，很舒服哈，又鲜又嫩，又清，又甜，啊，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那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哎，那藏在他们那个三餐四季，比方说早餐，正餐，啊，喝凉汤，哎。哎，老铁，哎，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啊，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俺都把它经常哎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哎，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哎，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那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0: 是的，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蛮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哎，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我们喜欢吃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鲜，但是当你放到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1: 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哈，那个味道都是，哎，就是说口味真的重一些。好，那再一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省，不得不提的都是湖南。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就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有不同，但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又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所以哎，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朋友们啊，适合那种下饭。哎呀，
0: 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今儿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1: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酒伴中来要还在说我们，哎呀，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哎呀，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那种好吃的菜。
1: 饿了哈，
0: 哎，饿了，
1: 今晚上整啥子嘛？小口味虾嘛，长沙小龙虾嘛，想不想吃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0: 听到我的口水味儿没得？
1: 螺蛳粉啊，哎，也是，
0: 都，哎，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想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呐、
1: 炸蛋，湖南米粉啊，哦，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0: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是跟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个汤底，
1: 汤咸的，咸的，咸的。
0: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就喜欢吃那些东西。
1: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好没嘛？点个烧烤。
0: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1: 你吃啥子？
0: 菌子汤锅。
1: 哦、
0: 啊、我很开心，因为我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不太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1: 嗯，不错。
0: 嗯
1: 啊、那嗯，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0: 嗯，可以。
1: 哦，
0: 哎，那种下饭菜。
1: 说实话，
0: 但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餐。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加个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香死！这是要香死谁？
1: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呢，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
0: 嗯、
1: 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了，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嗯，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辣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0: 嗯，
1: 就是啷个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
0: 嗯，
1: 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
0: 嗯
1: 啊，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的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一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0: 哪个是最好吃的呀？
1: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去关注蒋金总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等着大家，023-47523-0505。
0: 嗯，
1: 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儿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想吃兔子。
0: 嗯。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1: 我想吃江西的那个牛兔儿
0: 啊，
1: 凉拌菜、
0: 哎。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
1: 吃、哎。那一次我买回来呀，
0: 没吃到，
1: 没吃到吗？
0: 我其实还想问牛兔儿是卤的，是不是？卤了之后拌那种？
1: 不是的，它就是
0: 白的，
1: 凉拌。
0: 哦，它都是凉拌，
1: 叫佐料。
0: 哦，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兔，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1: 好的，我觉得牛兔更好吃，
0: 真的吗？
1: 好
0: 像我一样，
1: 也是襄阳小小那一家哈、
0: 啊，
1: 哎，还不是石牌饭那家，还不是狼山那家，
0: 哦，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哦，
1: 就是襄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
0: 襄阳小学旁边，哦，
1: 我最喜欢那家。
0: 平时去，好像是常见的是石材时间吗？好像跟常见都是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1: 哪个桥？
0: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1: 啊，那个是四牌发儿小学。
0: 哦了，哦，我好像平时见的，好像见的比较多一些。哦、
1: 那个人家是亲戚关系，哎，
0: 哦，
1: 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的，
0: 比较香的、嗯。
1: 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襄阳小学那边去。萝卜青菜可以说，哎哈，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0: 都去试哈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
1: 来算是嘛。
0: 哦，可以、哎、可以可以，反正去试哈嘛，看哈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
1: 哎、
0: 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1: 哎，就是开的最老的还是襄阳学校那家哈、
0: 哦，
1: 因为狼山是后头
0: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1: 最出名是襄阳学校那家、
0: 嗯、
1: 哈。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0: 那能住到现在，说明那个收益是过人的。
1: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在家里面
0: 是娃儿
1: 哎扶持，然后那个李老板那个妹妹哈，哎跟老板娘啊、现在。在那个哎，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0: 嗯，
1: 是吧？包括李奇门儿哈，
0: 嗯，
1: 哎，李奇门儿有些朋友说，李奇门儿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儿哈、
0: 哦？
1: 还好吧，
0: 还好吧，
1: 哎，
0: 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1: 啊。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哈，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0: 嗯，
1: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哦。李奇门儿那个麻得很。哦，李奇门那个麻得很，然后刘头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栗子味道。
0: 嗯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儿应该也。
0: 嗯嗯。
1: 在小舅来说，
0: 热板腿我一直很喜欢吃。
1: 就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0: 100吗？120了，我记不到了，好像是120样。
1: 有100的，120、
0: 哦、
1: 对对对。
0: 反正他们那个店儿头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那边开了家店儿，都可以买一份儿，是69块钱。哦、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哦，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中山那个中村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兔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 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如果没有吃过的中水麻麻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它的红油串，我觉得好好吃。
1: 中水的麻麻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
0: 嗯，
1: 很舒服，来连到来几家都

0: 好吃。
1: 嗯，是的。
0: 嗯，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紫姜腿啊那些，
1: 嗯，
0: 好舒服哟，各种兔子，嗯，
1: 可以，
0: 相当相当的霸道，
1: 可以，嗯
0: 啊，还有那个兔儿头啊，自贡的冷吃兔儿，
1: 嗯，
0: 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1: 嗯，对的，对的，是的，
0: 啊，兔儿头简直不白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
1: 啊，
0: 我没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
1: 嗯，
0: 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花生酱，
1: 嗯
0: 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还
1: 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嗯，
0: 哎，我没称，哎，我没称斤数，
1: 嗯，
0: 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
1: 嗯，
0: 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
1: 嗯嗯嗯，
0: 好霸道，
1: 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哈，很棒很棒
0: 啊，自贡的冷吃腿超级香，
1: 嗯，
0: 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嗯，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
1: 啊，职工的，我是职工的，
0: 我是职工的，
1: 我们说话从来不翘舌，
0: 对头，我就是那点儿的职工的，
1: 嗯，
0: 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1: 嗯，很好玩啊，很好玩，
0: 对，
1: 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0: 对对对对啊，哎，会就是吃兔子哦，今天晚上有了，嗯，吃兔子，朋友们今晚上吃什么？
1: 可以可以，我其实喝菌汤去了。哎，菌汤完了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0: 嗯，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将调频锁进在我们酒吧点起，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
1: 嗯，
0: 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1: 嗯，是的，
0: 欢迎大家在直播之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1: 嗯，
0: 好吧，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1: 嗯。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 FM 九八点七综合广播，我是亚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晚间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方面的消息。8月11号清晨，京丰高端翼型紧固件生产基地项目现场已是一派繁忙。作为填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验收，工程建设正式进入竣工倒计时，预计今年9月完工。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市场对高精度轻量化翼型件的需求持续攀升。京丰项目规划用地30亩，新建厂房约1.2万平方米，研发办公及辅助用房2000平方米，并引进120余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达产后每年可产出20000吨翼型件，预计实现年产值约2.5亿元，将有力强化江津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供应保障能力，降低本土企业采购成本。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项目外立面装修已整洁亮相，室内水电布线玻璃安装正有序推进，室外道路铺设管网施工、场地平整等附属工程同步开展，施工人员正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加紧作业，现场呈现出一派有条不紊的收官态势。项目负责人站在即将落成的厂房前，满眼都是期待。他告诉记者，自启动项目以来，项目部科学规划施工节奏，推行流水交叉作业模式，优化各工序衔接流程，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项目按期交付。眼下主要围绕玻璃安装、室内外装修扫尾、水电安装调试、消防设备布设调试等工作，工程收尾作业稳步推进。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离不开园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依托1+1+3+N 项目服务机制和马上办好极简审批模式，全程靠前服务，大批压缩规划审批、施工许可、验收审批等各类手续的审批周期，推行清单化挂图作战、节点化消耗管理，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各类堵点难点，为项目从开工到投产清扫障碍。接下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将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严把工程品质，严守安全底线，全速推动京丰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持续完善区域产业配套，壮大产业集群，以以链引起的磁场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优质企业集聚，为重庆3361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日前，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第23期，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计划在白沙工业园建设高分子新材料项目，园区绿色能源产业再添新引擎。重庆富凯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颗粒制造的企业，凭借多年再生资源行业运营与生产管理经验，深耕废旧塑料循环利用领域，致力打造区域领先的废旧塑料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商。此次签约的高分子新材料项目聚焦塑料循环利用赛道，以规模化再生造粒加工为核心切入固废资源化环保产业，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PET 颗粒20000吨、 PP 颗粒3000吨、 PE 颗粒3000吨的生产能力，产品将广泛应用于塑料改性、包装制造等领域，预计实现年产值超2亿元。重庆富凯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将严格按照绿色环保标准组织生产，依托规模化、规范化产能优势， 当前白沙工业园绿色能源产业已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与集群效应，园区内多家再生资源及新材料企业协同布局，构建起覆盖废旧物资回收、分类加工到高值转换利用的完整产业链条。日趋完善的配套环境和持续优化的营商服务，为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让企业入驻即开工，投产即见效。白沙工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高分子新材料项目等绿色循环项目协同发力，园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生态日趋稳固，将持续为江津乃至重庆西南地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8月13号，起于县道 X802 白沙场镇，止于巨魁中学附近的江津区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正式完工。改造完成后，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提升，既保障沿线近6万名群众及师生安全便捷出行，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动能。江津区 X802 线为我区重要旅游通道，全长2.1公里，为3级公路，不仅是白沙场镇连通学校的民生要道，也是通往黑石山、大圆洞景区及四川和县的旅游通道，日常车流密集，通行压力大。随着自然侵蚀与多年使用，这条2007年改建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已出现纵横裂缝、板脚断裂、坑槽等病害，路面平整度与行车舒适度明显下降。为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区交通运输委将该项目纳入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维持原有3级公路技术标准，对路基、路面及排水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此次整治秉承精准治理的原则，采用水泥混凝土基层修复与双层沥青罩面相结合的复合工艺，先挖补破损路面基层，再铺设双层沥青面层，针对性化解路面破损、起沙、凹凸不平等问题，着力构建通畅、安全、舒适、美观的道路交通环境。如今这条民生通道的高效蜕变，不仅让白沙场镇群众和巨魁中学师生出行更加舒心，也为沿线旅游发展和区域物资流通打通了快车道，为江津区推进城乡交通建设、助力区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连日来江津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扣百日攻坚目标任务，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管、宣传赋能一体推进，同步开展辖区道路隐患拉网式排查与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宣传，全方位筑牢辖区交通安全防线。江津交警将道路隐患排查治理、酒驾、醉驾整治宣传列为百日攻坚行动核心举措，日前专题召开部署推进会，结合辖区夏季交通流量特点、事故发生规律及道路实际状况，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细化工作措施，全域拉网排查、源头清零隐患聚焦，从源头防风险目标排查警力以辖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景区道路、施工路段为重点覆盖范围，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桥梁隧道事故多发点段开展全覆盖实地踏勘排查，对排查发现的所有隐患逐一登记点位、类型。

风险等级，建立完善隐患台账，实行分类处置，闭环消耗管理，路面重拳整治，严打酒驾醉驾。江津交警将紧盯酒驾醉驾高发时段与重点区域，持续保持零容忍，严管高压态势，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勤务模式，精准打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警力重点部署在夜间、周末及节假日等关键时段，围绕餐饮娱乐场所、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农村等酒驾高发区域布设检查点位，对过往车辆逐车检查，逢疑必测，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查处超员不系安全带、不戴安全头盔等显性交通违法，切实形成强大执法震慑，全力净化路面通行秩序。下一步，江津交警将持续深化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动态排查与整改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管严查力度不松懈，不断拓宽交通安全宣传覆盖面，以扎实举措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提升基层婚恋家庭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8月12号江津区妇联婚恋家庭矛盾纠纷化解专题培训圣泉专场在圣泉街道文峰社区举办，130余名基层妇联干部、网格员及巾帼志愿者等参训。区妇联相关负责人动员时强调，参训人员作为基层治理前沿力量，需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核心内容，熟练运用12338维权热线等资源，落实问题家庭分级处置，从源头减少矛盾。培训中，重庆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结合案例讲解抚养费纠纷处置逻辑、婚恋纠纷财务处理思路及家暴认定证据链，明确紧急情形下联动申请保护令等流程。中灾协心理急救员剖析了家庭教育纠纷特点，组织辅导作业引发夫妻对峙的情景模拟，演练调节话术与分工方案。下一步，区妇联将推动培训向各镇街延伸，深化多部门联动，推动维权服务下沉，助力平安江津建设。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 FM98.7 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嘿嘿，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7: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0: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1: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9: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7: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一百个乡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8: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6: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

0: 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

0: 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坡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
0: 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6: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3: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4: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5: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6: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7: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6: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8: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9: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9: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5: 穿上这身衣服，
2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5: 给我来啦！
27: 这次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4: 故事 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 那你也是。
2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

0: 这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像是吧，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像是吧，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

0: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京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7: 最近有半件事儿
8: 哦，
7: 遇上麻烦了。
8: 是啊，
7: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8: 嚯，
7: 我都盖到69个了。
8: 嗯，
7: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完了。
8: 怎么了？
7: 得上局里盖去。
8: 上局里
7: 啊？
8: 什么局啊？
7: 糊弄局。
8: 糊弄局。
7: 嗯，
8: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7: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8: 哦，
7: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8: 哇，
7: 糊弄我好几次了。
8: 是啊，
7: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8: 嗯，
7: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8: 为什么呢？
7: 咱求人办事啊。
8: 对呀、
7: 啊、我想找局长。
8: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7: 对，不在局里找。
8: 上哪儿找去？
7: 家找去。
8: 你还真能钻进。
7: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8: 啊。
7: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8: 怎么样？
7: 出来一人。
8: 嗯，
7: 40多岁女的。
8: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7: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8: 怎么呢？
7: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8: 怎么出奇呀、啊、
7: 这女的个儿不高。
8: 哦，
7: 横宽。
8: 横宽，
7: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多斤。
8: 嚯，
7: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8: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7: 哎呦，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8: 啊
7: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8: 挺客气的呀。
7: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了。
8: 为什么呀？
7: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8: 怎么讲究？
7: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8: 是啊。
7: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这么干净。您说我这是
8: 这有什么呀？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
7: 嗯，
8: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7: 我可不能脱鞋。
8: 您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7: 那没法脱。
8: 们家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7: 不，我这鞋不能脱。
8: 怎么了？
7: 我袜子没底儿。
8: 袜底儿呢？
7: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8: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
7: 啊！你这这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多难了，这个。
8: 嗯，
7: 人家死白脸让，咱一想进去吧，
8: 进去吧。
2: 进去人还挺客气，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8: 呲溜
7: 就奔厨房了，
8: 给你吸水去了。
7: 我就坐那儿了，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8: 谁说话呢？
7: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8: 啊，
7: 这屋怎么这声啊？
8: 是啊，
7: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8: 在哪儿呢？
7: 哎呦妈呀！不是是的，
8: 啊！
7: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8: 啊，
7: 头跟发胀，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了？
8: 啊！
7: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嘿，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8: 什么呀？
7: 我一看，有鸟。
8: 什么鸟？
7: 八个。
8: 哦，对对对，八哥会学人说话。
7: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8: 嗯，
7: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8: 哦，
7: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8: 精神
7: 太可爱了，
8: 嗯，
7: 特别聪明，
8: 哦，
7: 记忆力还特别强，
8: 嘿，
7: 能跟人对话，
8: 嗯，
7: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8: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7: 就说啊，
8: 没有那么比的。
7: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8: 挺有意思。
7: 有事儿吗？
8: 啊，
7: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
8: 啊，
7: 真是不懂得礼貌。
8: 哦，
7: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8: 出去了。
7: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8: 局长夫人。
7: 哦，我说您贵姓？
8: 他说什么呀？
7: 鸟说话了。
8: 鸟说什么呀？
7: 胖墩儿，胖墩儿，
8: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7: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8: 嗯，
7: 管我叫胖墩儿。
8: 哦，
7: 叫他听见了，
8: 他也会说
7: 了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8: 说什么呀？
7: 拿这鸟说吧，
8: 拿这鸟当话题。
7: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8: 哦，
7: 嗨，您还提它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8: 说什么呢？
7: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8: 嗯，
7: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8: 干嘛那么大气儿？
7: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8: 是啊，
7: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8: 嗯，
7: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8: 什么呀？
7: 这鸟食
8: 哦，
7: 还到时候得喂它水，
8: 嗯，
7: 还给它洗澡，还给它刀毛。
8: 喜欢它吗？
7: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过它说话，
8: 嗯，
7: 可开心了。
8: 是，
7: 哄着它玩
8: 哦。
7: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8: 啊，
7: 它逮什么？什么说什么，
8: 嗯，
7: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8: 那为什么
7: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8: 保密性能差
7: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8: 怎么难伺候？
7: 嘴特别的馋
8: 啊，
7: 那鲜货不离嘴儿。
8: 是，
7: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8: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7: 哎，那倒不至于。
8: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7: 鸟说了。
8: 鸟说什么了？
7: 咖啡，咖啡，
8: 咖啡，
7: 雀巢的，
8: 嗯，
7: 味道好极了。
8: 这鸟什么都懂，
7: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8: 这鸟太聪明了。
7: 嗯，呵，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8: 嗯，
7: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8: 哇，
7: 老怕这隼鸟死了。
8: 哦，
7: 您瞧瞧这是
8: 什么呀？
7: 这不人参蜂王浆？
8: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7: 喂鸟啊。
8: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7: 啊？还有呢？
8: 还有什么呀？
7: 清宫寿桃丸。
8: 哇，
7: 十全大补。
8: 嗯，
7: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8: 哎，这鸟还得补补。
7: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秃噜就飞回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8: 伸出一只爪子来。
7: 我明白了。
8: 什么意思？
7: 这要跟我握手。
8: 是啊，
7: 人这鸟聪明。
8: 嗯，
7: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从这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8: 哦，
7: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8: 说什么呢？

0: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明要啊这个。
2: 好，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2: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呀、啊？
2: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2: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嚯、
2: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2: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2: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2: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
2: 呀？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0: 茅台，茅台，
1: 茅台。
0: 嗯，
1: 啊，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0: 啊，希尔顿，
1: 嘿，
0: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2: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
2: 他不会。
1: 哎，
2: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2: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救我的。’
1: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2: 你胡说。
1: 嗯，
2: 你胡说。
1: 哟，
2: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2: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2: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2: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2: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2: 给我开方子。
1: 啊，
2: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2: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2: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
0: 八哥，
1: 干嘛？
2: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2: 八哥正生着气了。
1: 嗯。
2: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过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2: 咱走吧。
1: 啊。
2: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2: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2: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2: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1: 嗯，
2: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2: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2: 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0: 啊，行，够哥们儿，
1: 够哥们儿。
2: 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2: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双黄酱，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2: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2: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0: 谢谢。
2: 不对。
0: 好极了。
2: 不对。
0: 让您花钱。
2: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0: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0: 哎，有外汇吗？
2: 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2: 好，这八哥要出国。
1: 嗯，
2: 局长夫人真不错。
1: 嗯，
2: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2: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2: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2: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它拿走。
1: 您看都拿来了，
2: 您趁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着。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2: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2: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2: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2: 就这意思。
1: 嗯
2: 啊，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2: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2: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2: 八哥一等吃饭，
0: 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2: 您听见吧？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
1: 嗯，
2: 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2: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2: 我估计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2: 哎呦，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您先别走啊，
1: 干嘛？
2: 您得

0: 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1: 嗯，
0: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1163688481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塞，叫声红娘你过来，李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

宋氏三代的女钦差。

宋王爷开了那温考场啊，天下的举子都奔了来呀。在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啊，那关汉卿千山万水他奔。

坐在了小书斋呀。那今天撕了是名片箱，这才编出一

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手一句带月

准姑娘，这真总是真，假总是假呀，黑总是黑，白总是白，真金不怕火来炼，那矫正。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了。
1: 我说这图形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先生最差？
1: 像您这样的，
2: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啊。
1: 您啊，
2: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2: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2: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2: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2: 哎呦呵，
1: 知道吗？
2: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
2: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2: 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2: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2: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2: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着看不起您。
2: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2: 啊，
1: 一个猪
2: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2: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2: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2: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这个四大，
2: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2: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2: 《红楼梦》啊。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2: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2: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2: 哦，是是，
1: 对不对？
2: 是 是。
1: 我这么问您，
2: 你问
1: 四大名著
2: 啊，
1: 《三国》
2: 啊，
1: 《水浒》
2: 啊，
1: 《西游》
2: 是，
1: 《红楼》
2: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2: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2: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瞧瞧，
1: 你看看，
2: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2: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2: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2: 秦氏《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2: 你瞧，
1: 行啊
2: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2: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2: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2: 啊，
1: 好多的人物。
2: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2: 啊，三国里边，
1: 哎，
2: 能耐最大的。
1: 对，
2: 你问我，
1: 嗯，
2: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2: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2: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2: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
2: 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嘛，
1: 嗯，
2: 最后归司马家呀，对不对啊？
1: 嗯，
2: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2: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2: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2: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2: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2: 是
1: 赵老将军
2: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2: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2: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2: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能呢？
2: 这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2: 那他这里边这个 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2: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赵云
2: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

0: 能力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呀、啊。张飞能力最大、啊
1: 哦，张飞能。
0: 贺家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呀、啊
1: 哦！
0: 好家伙，贺家挡梁桥，战吕布，战张飞能力大极了。
1: 张飞能力大
0: 那是。
2: 张飞能力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0: 三，
2: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
0: 啊，他是的，啊，对啊。
2: 什么就对呀、
0: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2: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0: 那他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0: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这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2: 吕布
0: 能耐大，
2: 能耐大，
0: 那当然了。
2: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对呀、啊，他
2: 对不对？
0: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2: 曹操
0: 那当然，人都称魏王了。
2: 曹操能耐大，赤膊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0: 那要照您这么说，那是周瑜能耐大呀、啊，
2: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2: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0: 而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2: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0: 赵云能耐大呀、啊！
2: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0: 张飞能耐大呀、啊！
2: 张飞能耐大，干嘛三人打人吕布一个？
0: 他
2: 谁能耐大、啊？
0: 你能耐大、啊。
2: 怎么我能耐大了？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2: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0: 不是我看着挺热闹的。
2: 不成
0: 啊，
2: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0: 啊，
2: 全不对。
0: 这能耐都不大。
2: 对了，
0: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2: 罗贯中。
0: 怎么是罗贯中能耐最大？
2: 人家写的这书
0: 是没错啊，
2: 所有能耐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0: 哎呦，
2: 这不是人家能耐最大，
0: 对他的创意，
2: 同意这观点吗？
0: 同意。
2: 哎，
0: 您还真有点意思。
2: 那当然了。
0: 哎呀，没想到您这，
2: 我看三国、
0: 啊、
2: 那看得太仔细了。
0: 是，
2: 我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0: 可以。
2: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三国，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2: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他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2: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当然了。
2: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0: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2: 太粗浅。
0: 是，那这就是三个国吗？
2: 不对。
0: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
2: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0: 啊，
2: 竟是三。对了，
0: 就叫三国。
2: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0: 是吗？
2: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
0: 儿。哦，那您给说说。
2: 头一回
0: 啊，
2: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对，
2: 带三。
0: 是。
2: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0: 也带三，
2: 对不对？
0: 对。
2: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对。
2: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0: 哎。
2: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是。
2: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啊，
2: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0: 啊，不对
2: 啊，
0: 那三调芭蕉扇那就不是三国了，
2: 那是
0: 西游记啊。您说、啊、您又串了，
2: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0: 这什么能耐啊？
2: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0: 那是三国里的三。
2: 您讲，这是题目当中的
0: 哦，
2: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
0: 儿。暗扣
2: 您比方说啊，
0: 啊，
2: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0: 啊，
2: 三张断三桥，
0: 对啊，
2: 三匹驴，
0: 是，
2: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0: 啊，
2: 三个不知道
0: 啊，
2: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没错，
2: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0: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2: 我研究出来一个
0: 什么？
2: 三过？嗯，
0: 三谁过了？
2: 什么叫谁过了？
0: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2: 三个写过了的，
0: 三个给写过了，
2: 写的太过了。
0: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2: 对了，
0: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2: 第一个
0: 啊，
2: 刘备。
0: 刘备怎么写过了？
2: 写的太过了。

0: 那是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0: 我分析啊，
1: 嗯，
0: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0: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啊，对，
0: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
1: 嗯，
0: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0: 没错，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呢？
1: 啊，这还是程满坡那点事儿。
0: 哎，对呀，啊，
1: 赵云七进七出
0: 啊，
1: 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0: 是，
1: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0: 嗯，
1: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0: 啊，
1: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0: 没错，
1: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啊，赵云。
0: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1: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0: 哎呦，
1: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0: 呵，
1: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0: 啊，
1: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庐山升龙霸呀。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那玩的
0: 您说这是圣斗士
1: 啊？他这都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0: 这三国的队我都知道，
1: 就说这意思
0: 啊。是
1: 刘备赶紧过去了
0: 啊，
1: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0: 救出来了。
1: 要是您的孩子
0: 啊，
1: 您怎么办？
0: 得抱过来亲亲啊。
1: 抱过来亲亲，
0: 二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1: 嘿，刘备没有。
0: 刘备
1: 接过来
0: 啊，
1: 嗨，小畜生，
0: 哟，
1: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0: 你瞧，
1: 我要你何用呀？
0: 摔着了，
1: 把孩子扔地下。
0: 是啊，
1: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0: 没要买人心吗？
1: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0: 没错，
1: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0: 就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0: 摔了，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
1: 吗？您没明白。
0: 怎么没明白？
1: 刘备天赋异禀，
0: 什么？
1: 他大耳朵，双耳垂肩，
0: 哦，
1: 两手过膝，
0: 手长。
1: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0: 哦，他这胳膊这么长呢？
1: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0: 刘备改猩猩了，
1: 底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0: 是吗？
1: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0: 那
1: 攥着腿往树上抡，
0: 您给活劈了得了，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0: 没错，
1: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0: 啊，
1: 人家可没这么写
0: 啊，
1: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0: 他为歌颂刘备，
1: 那三国是尊刘贬曹，
0: 对，
1: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0: 物极必反了。
1: 对呀，
0: 啊，没错没错，
1: 这是第一个。
0: 你这分析得好。
1: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0: 哪句？
1: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0: 假了。
1: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0: 没错，
1: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0: 哦，是是是，
1: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
0: 您说的有道理。
1: 这是第一过。
0: 那第二过？
1: 第二过，诸葛亮啊。
0: 诸葛亮怎么了？
1: 他聪明不聪明？
0: 聪明啊。
1: 写的太过了。
0: 他没写过啊。
1: 太过了。
0: 是吗？
1: 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0: 哪句？
1: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0: 哟，成怪物了，
1: 太聪明了。
0: 哦，
1: 没说在隆中的时候
0: 啊，
1: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0: 没错，
1: 这个行。
0: 是
1: 因为他有学问
0: 啊，
1: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0: 没有
1: 啊，
0: 他不上网。
1: 咱不在他上网跑时间早着呢。
0: 是吗？
1: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0: 您说这不是诸葛亮吗？
1: 就这意思。
0: 诸葛亮人有学问，
1: 有学问，
0: 推算出来，
1: 哎，
0: 三分天下。
1: 对呀，
0: 没错，
1: 这个都可以，
0: 很正常。
1: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0: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1: 嗯，
0: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1: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0: 啊，他知道
1: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牵上那个黄标纸
0: 啊。
1: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0: 是
1: 第三回烧下雨
0: 啊。
1: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嘛。
0: 是
1: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0: 啊，
1: 拿棍儿
0: 对，
1: 噌，哎，看来诸葛亮人兄弟，
0: 就是
1: 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

0: 了啊，念经啊，对不对？
1: 没事，您吓着不吓着？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0: 这就是西游了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1: 为什么？
0: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2: 哎呦，神了！
0: 写过了。
1: 哦，对，过了，
0: 对不对？
1: 这还真是过了。
0: 第二过。
1: 那第三过是谁呀？
0: 关羽。
1: 关羽怎么写过了？
0: 欲写关羽之勇啊，而尽神。
1: 都悬了。
0: 嗯。
1: 那是吗？
0: 就光光这勇啊
1: 啊，
0: 太勇了，
1: 是勇啊！
0: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十个回合，挑于马下。
1: 对啊，
0: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1: 刀大呀！
0: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去。
1: 他是这样，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0: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1: 哦。
0: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1: 哦，
0: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1: 啊，
0: 快刀热水一吐了一个，
1: 那他是剃头的呀，
0: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1: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0: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1: 啊，
0: 且得打呢
1: 啊，是
0: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1: 没错，
0: 也有抢呗，也得翻
1: 啊。
0: 关公出来没有？
1: 关老爷，
0: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1: 没有，
0: 关公摔一个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1: 是
0: 周仓出来，
1: 对，
0: 关平跟人打去，
1: 哎，
0: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1: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0: 关公出场也是，
1: 是
0: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1: 怎么着？
0: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1: 啊，
0: 关公在这儿背着刀捋着人，
1: 好看。
0: 旁边是周仓
1: 啊，
0: 端着架势，
1: 嘿，
0: 这边是马童，
1: 对，
0: 拽着马
1: 啊。
0: 先出来是马童，
1: 对啊，
0: 茄子翻呢，
1: 那是啊，
0: 在台上噔噔噔噔一万多个跟头，
1: 那是没有、啊、一万多个。
0: 就这意思
1: 啊啊
0: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1: 是
0: 虎跳
1: 啊，
0: 甭管什么，噔，且得翻呢，
1: 跟着虫嘛。
0: 观众不鼓掌，
1: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0: 等关公。
1: 对啊，
0: 再出来不是关公，
1: 那谁出来？
0: 周仓
1: 啊、哦，周仓
0: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1: 啊！是
0: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1: 啊！
0: 观众谁给鼓掌？
1: 没有，
0: 嗯、
1: 是
0: 等关公出来。
1: 那是
0: 关公那么一出来。萝卜点都不一样，
1: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0: 啊，
1: 您这大眼子儿这是
0: 什么意思？
1: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0: 那这您不懂
1: 啊？
0: 这您不懂
1: 啊？
0: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1: 啊！
0: 关老爷上台
1: 啊，
0: 不能睁眼，
1: 怎么着？
0: 因为人太勇了
1: 哦，
0: 一睁眼就得宰人
1: 哦。
0: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1: 哎呦，
0: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1: 啊，
0: 有秘诀。
1: 什么秘诀？
0: 把关公能演好了，
1: 那
0: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1: 哦，
0: 能把关公演好了。
1: 哦，是是是。
0: 哎，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公接过这刀来
1: 啊，
0: 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1: 没有，
0: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1: 那是，
0: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1: 是
0: 到台口这儿，
1: 嗯，
0: 台中间，戳刀，背刀，
1: 啊、
0: 捋人，
1: 嘿，
0: 亮相
1: 啊！
0: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1: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写过了？
1: 哎，这有点过了，
0: 太过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1: 啊
0: 不好写。
1: 那他写他
0: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1: 啊？
0: 写的就不合理。
1: 怎么着？
0: 让一副将
1: 啊，马忠啊，
0: 马忠，
1: 对，
0: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
1: 啊，
0: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1: 马忠忠啊，
0: 他还马呢
1: 啊。是啊，马忠他
0: 凭什么呀？
1: 哦，这不合理。
0: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1: 怎么合理呢？
0: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
1: 怎么死在马身上啊？
0: 关公骑什么马？
1: 赤兔马呀、啊、
0: 哎，
1: 你瞧，
0: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1: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0: 早先是吕布的
1: 啊，对，
0: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1: 没错，
0: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1: 是
0: 过了很多年。

0: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这匹马归曹操了。
1: 对，
0: 又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1: 啊，
0: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1: 赠给他了。
0: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1: 对，
0: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1: 啊，
0: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1: 没错，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再过了很多年了
1: 啊，
0: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又过了好多年了
1: 啊，
0: 刘备入西川，
1: 嗯，
0: 关公久战荆州
1: 啊，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后来关公北伐
1: 啊，
0: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是，
0: 还是这匹马。
1: 对，
0: 这马我一算34岁。
1: 34不大呀、啊、你这王野波有34啊。
0: 我说的是畜生。
1: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啊、
0: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1: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0: 关公当时年近60旬呢。
1: 对呀、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60多岁的关公
1: 啊，
0: 扛着80多斤的刀
1: 啊，
0: 骑着128岁的马
1: 啊，
0: 非让人逮着不可。
1: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

0: 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0: 来还可以，平时津津有味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零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晚，我是严丽满。
1: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啊，通过我们的调频九八点七，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

0: 听众们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身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受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随时进行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
1: 嗯，
0: 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很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二轮三轮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都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啊。那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能够弄起那个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了，对不对？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哈，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些哈，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啊，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户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就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啊，一些火锅店呐、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哪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哈。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啊，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的两次。
0: 哎，对，我大家我就是周末有去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你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哈，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冰奶在走红了，盛夏高温那个冰字还都是全面开花哈。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多实体店还多高兴呢。虽然天气热，但是自己生意还做得可以哈。那个奶茶店啊，那个咖啡店啊，一些高兴灿烂，每天的生意都是往上涨，
1: 而且一定都是那种用不着那么多啥子咖啡啊，来多加冰块才是重点。
0: 对对对，比方说像一些那个碎碎冰啊，那个冰奶呀、马卡龙啊，冰沙呀，
1: 现在刨冰啊也卖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哈，还有一些顶到那个韩国招牌的一些冰奶，在韩国本土都是本来其实没这个东西在韩国
1: 在我们找出来，
0: 在我们这里披上了个韩系的外衣那种哈，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多都一出来就是那种爆款的感觉哈，就是走一个主打一个那个起名范儿。
1: 是的，
0: 对，有些啊，他也是在韩国冰奶、沈阳冰奶哈，东北味的也来了哈，就非常有意思哈。你是哪一挂的？我是东北的，你是哪一挂的？我是那个东南亚挂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好，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比方说像牛奶和水果混搭在一起还比较麻烦，就是啥子，你比方说那个柠檬、黄皮那些高新鲜的那种水果搭配那个鲜的牛奶，其实它里面都是就是比较的分层，其实

0: 里面的好多朋友就说，其实他送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哎，其实特别是外卖就容易就是，但就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它有的时候不相容。好，你当起马上应用，你再闷点现卖的情况下，那还算可以哈。哎，所以你也在选择哪个品类的时候，你看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适不适合你的口味。那到底这今年子火的那个冰奶，那个热潮到底能走多远呢？其实说实话，个冰奶呀，它也不算是比较单一的爆品呐。
1: 但是它其实不是完全我没见过的新品种。
0: 哎，对。
1: 也是各种加在一起最后倒成出来的一个叠加的新品。
0: 你看那个茶百道的那个荔枝冰奶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520就上线的。好，然后但是它又在7月4号又下线了。就只有短短的2个月不到的时间哈，都是就是确实都比较出名哈，比较短暂的一个周期。但是至于其他的品类哈，还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的话哈，冰奶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冰奶还有比方说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珍珠啊，椰果呀，各式各样的加进去，就是加进去，那个加的太多了，很多反而朋友就是说，哎，味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厚重、太甜腻之类的一种？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头逛街啊，或者是吃东西拿了，我想点一个冰奶，我可能主要是想喝个冰水，我不是想喝完八宝粥。如果对于那种情况来说啊，可能冰奶就显得稍微小料太多了一点儿，所以，但是如果是都是单纯的冰奶，其实我一直觉得冰奶和冰浆他们都有点像，是不是？
0: 冰奶冰浆一点点吧，有点像，是叫法有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大家对于冰奶的需求啊，反正也不一样。你说它真的到底能喝多久？我觉得还真的不好说的，要看哈，看哈大家的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
0: 那天我们都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说2026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总收入达到了28255亿元。
1: 哦，很高哎。
0: 但是行业的增速连续3年是走低的。对，
1: 它其实都是在负增长了，
0: 是有一点点啊。从那个餐饮板块各个板块来说的话，就是中式的正餐的价格比较震荡一点哈，那个商务宴请的需求在萎缩，大型的酒楼经营比较困难，转型的家庭青年更有出路，就是快餐小吃作为刚需赛道还是价格比较稳定的。那么全年的市场的那个规模预计是11650亿元啊，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像火锅烧烤门店的饱和价格占的那个激烈，传统大店的那个模式难比较盈利，而且轻小店更适配市场。还整个一个结构模式，我们餐饮界哈，就呈现一个哈，既增长又负增长的一个走势。还有板块，它也在结构板块上来说，它也在出现一个变化。总体来说，比于平民价格的那个还比较好走量一些。
1: 现在大家因为对吃的哈，好像感觉相比前几年来说，大家更愿意吃平价一些的食物了。没有说一定要吃好贵。
0: 有个词叫轻量化。轻装上阵嘛。
1: 对。所以说相比来说，现在更平价一些的，然后量更大一些的，也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加油干呐，就是啥，加油干。
1: 加油出更多的创业，让更多的人来买单。
0: 对的。

0: 一天一天的美食资讯接到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 FM 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在抖音里头去关注江津总美哈，同时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下一条美食资讯就是2026年的国内披萨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元哈，同比行那个我们的行业呈现一个规模比较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价格上来说还是比较平价一点哈，然后产品的话哈，但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都是你有的品我家也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特色不算很突出。哎，对哦，披萨特别明显。
1: 因为它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几样，你说特别有创意，我都觉得还好呗。

0: 好嘞，能不能想在披萨里头挖个洞哈、啊，把奶茶灌灌进去？
1: 哇，那个东西应该也好吃不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是灌。
0: 上一条的咨询是奶茶哈，突然间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子造呢？
1: 有点奇怪，我现在很难想象出来了。
0: 但是竞争还是多激烈的、比方说我们长期吃的那个
1: 大美乐
0: 披萨啊，卡美乐这
1: 还大美乐还是那两年火
0: 起来的哈，因为必胜客它又降价了，卡美乐还蛮火哈。必胜客的价格做套餐那些，我都没想到它会把牛排那些全部组在一起了，这种套餐。
1: 而且必胜客现在完全不是贵价了，是平民的。
0: 原来是贵价的，
1: 我就原来算贵
0: 的、我进去一趟都是两三百嘛，
1: 差不多是哈。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没得现在高的。
0: 对呀、对呀、对呀、都是一家人做事，简简单单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以前算是均价算贵一点的，现在就背的宽哈、然后价格打下来了，还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选择，你卡米乐那个还是可以哈、那个大家比较接受度也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相当于说价格哈，也是可以接受的，你看那个披萨赛道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小众化，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年轻人居多吧，老年人真的不太喜欢对那个东西很感冒。
1: 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二十来岁到三十几岁之间，
0: 可能我们都眼里面那种啊，我把他玩死。
1: 啊，你应该还是个人会主动去点那种吧？
0: 我会啊，
1: 也会吗？哦，天，
0: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胃，说实话，这小酒还比我吃的养生一点。我觉得我有时候吃的很垃圾，
1: 吃的很养生。
0: 我很喜欢。吃街边小吃，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那种。
1: 我原来都可以接受汤啊菜里头加鸡精，我现在完全不接受。
0: 鸡精吗？
1: 我完全不接受。
0: 我自己做饭不吃。
1: 外头肯定有嘛那个。
0: 外头我就、
1: 我现在喝汤都要啥子老母鸡，都要去买土鸡，你晓得我现在。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我们八两他煮的那个鸡汤，根本连盐都不放的。
1: 那我喝不得，那我还是喝。
0: 哇，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
1: 哇，现在
0: 其他人干不起，和其他人干不起。
1: 你敢找他男孩那个？
0: 但他现在的水平，他现在年纪大一点了，他现在水平没有年轻时候好。
1: 你问他有没有专门加啥子东西
0: 的？没有哦，
1: 啥子都没加呢？
0: 一块姜。什么都没有，
1: 你看好凶，那真的很厉害
0: 了，太牛逼了，
1: 大厨，
0: 我从来没见过。不，他其他还好，其他的菜式，他
1: 都那个汤好喝，
0: 他其他菜式也很好吃，但是那个汤太绝了。我在外面，
1: 我还没加了啥子。
0: 越是我刚十三天我吃的那些，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喝的汤，不加盐，
1: 而且他可能也没加啥子其他的，
0: 什么都没加，
1: 药材是不是？
0: 什么都没加，花椒也没加。
1: 哇，好凶啊！那确实不晓得啷个做的了。如果你要喊我啷个做，我
0: 火候吧，火候吧，
1: 我只会给你做出来鸡的洗澡水。
0: 火候，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真厉害。就是你说的那个加那个鸡精那个事情，所以说那个都是做东西好不好吃，那个真的是看天分，我觉得真的有点那种哈。他那个美食咨询哈，真的很卷。你看我们江津哈，经常有朋友说江津有啥好吃的嘛，然后又贵，是不是？是不是啊？经常说比重庆的还贵。
1: 可以。
0: 强烈建议大家，就是那个人家老板门面费贵呀、哎呀，不要管人家老板些哈，门面费也贵，注定了人家轻量化的那种，平民价格的点少，好，然后我们吃到又好吃性价比高的一些店，感谢大家及时在那个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个分享哈。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哈，都说那个2026年还有一些那个新入局的在广州新开了一家那个比较火的那个转转热炉门店，还是个转转店热炉门店，
1: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回转寿司那种转起来吃的？
0: 哎呦，就是，关键是炉菜店，天天都排队，人家。人家从中午营业到晚上，中午十一点营业到晚上的十点钟那个样子。然后节假日还有翻倍。他们是结合了小火锅和那个热炉一起，然后你还可以打包带起走。
1: 那很好了耶。
0: 当然他们家那个价格都是素菜很便宜。然后那个卤菜荤菜利润要高一些。就是你吃过一块的火锅的那种一块钱的火锅素菜没得吗？以前我在江津都吃过了，
1: 都有嘛。
0: 那个盐火锅，现在也没开了，一块钱的素菜还不是。

0: 很少哦，一碗那种小土碗，
1: 嗯，
0: 哎，1块钱一份儿啊，就是我现在还没吃到那么便宜的了，嗯，好，然后还一最便宜将近吃到的蔬菜3块嘛，2块可能算哦，最低价格的。
1: 我都没吃过这些，我感觉我丧失了好多吃美食的机会。
0: 嗯，好，然后都是将近的哈，就是那些哈价位的哈，都是啊，比方说他们那个广州那个转转火锅加热炉，他们卤菜价格还有点高。
1: 嗯，
0: 好，搭配它又是原切牛肉，因为它牛肉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鲜果茶饮哈，就是当然都是它又有低价位的，又有高价位的，
1: 嗯嗯，
0: 大家都愿意搭配去选择，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哎，哎，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旋转小火锅赛道，然后加热炉哈，哎，还可以，比较火，它在广州的商圈还开的比较多，就叫那个神香帖儿。沈香帖转转热路门店，
1: 嗯嗯
0: 啊，就是平均，就是他200平就140多人可以吃，
1: 我的天，很多了，真的很多。
0: 哦，可以哈，
1: 嗯
0: 啊，就是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哈，
1: 嗯
0: 嗯，好啊，下一个美食资讯就是现在的那个，嗯。有一些收入哈，那个餐饮行业都是百胜中国加速开店的小这个品牌啊，
1: 百胜中国，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影响，
0: 就是、
1: 嗯、
0: 哎呀，业绩可以，反正他有点，反正他比必胜客也好些啊，
1: 嗯嗯，
0: 但是他的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门店嘛，就是它是面食啊，就有点休闲的西式的那种糕点的，也、跟餐饮的，就有点像必胜客那种，它跟必胜客那个比的话，它比必胜客，但是它的那个叫啷个说呢？百胜中国在重庆还
1: 没得
0: 、
1: 哦，
0: 对，
1: 难怪听得比较少，
0: 对，但是它开的门店在持续的加入。
1: 加盟吗？
0: 加入啊！赶紧开到重庆来噻！哎，那必胜客那些不是就更
1: 卷了，
0: 更要降价了吗？对，你看必胜客现在的那些汉堡啊，那些持续在降，对吧？
1: 嗯，
0: 他唯一撑得住的那个披萨也在融合那个套餐的形式。
1: 嗯。
0: 啊，和那个牛排呀、啊、意面呐、啊，做套餐，
1: 什么都有了，
0: 饮料啊，在一起，好难呐、啊！啊，
1: 做餐饮真的很卷，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说创业想去做餐饮呐、啊、啥子，我们都还是觉得现在并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间，
0: 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候。
1: 嗯，但是如果你有
0: 最近都是
1: 创业，
0: 好多餐饮老板去做 AI 了嘛？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还是很有意思、啊、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
1: 去风口上的东西，
0: 是的，嗯、啊，但是我们想吃美食，大家还是多开点店，把价格打下来，希望这样子哈，良性竞争哈。
1: 嗯、
0: 好，今天上以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中餐呐、啊，西餐呐、啊，火锅呀，
1: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寿司呀，
1: 嗯
0: 嗯。什么？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1: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古老一点？闻不得过。
0: 羊肉串儿呀，
1: 羊肉串儿
0: 很
1: 贵。哎呀，我前两天很想吃羊肉串儿，没有点。我今天还是夜宵想点2串儿，好久没有吃到了，很想点。
0: 可以哈、嗯！哎，今天晚上有什么吃好吃的朋友，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我们的那个抖音江金龙美观众们、
1: 嗯、
0: 啊，在直播间留言哈！哎，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050。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0: 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了。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9: 亲，
1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0: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下半场
1: 打个架哈。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世界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脉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今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1: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0: 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啊，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什么？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1: 有道理哈、啊。
0: 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各说的小事，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1: 川味儿一直都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一个川味儿，一个
0: 广味儿。
1: 基本上我觉得两个是平分秋色。各有半壁江山。
0: 对了，川味儿好吃，广味儿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1: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
0: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朴实纯真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儿，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
1: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啷个加。
0: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
1: 因为它有鲜味儿，是食材选的好。对不对？
0: 很舒服哈，又鲜又嫩，又清，又甜，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但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那常在他们那个三餐时期，比方说早茶，正餐，喝凉汤，老铁，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

0: 就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
1: 嗯，
0: 啊，就把它经常哎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哎、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了，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1: 嗯，是的。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满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哎，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
0: 嗯，
1: 我们喜欢吃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鲜，但是当你放在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0: 嗯，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哈、啊，那个味道都是，哎，是湖南。
1: 嗯，
0: 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
1: 嗯，
0: 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就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
1: 嗯
0: 啊，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有不同。但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又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哎，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
1: 嗯，
0: 朋友们啊、适合那种下饭。哎
1: 哎呀，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这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0: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九拌中来呀，还在说我们哎呀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哎呀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那种好吃的菜。
0: 饿了哈，
1: 哎，饿了，嗯，
0: 想想真的嘛，小口味虾嘛，长沙小小龙虾嘛，想不想吃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1: 听到我的口水味没得？
0: 螺蛳粉啊，哎，是，
1: 都，哎，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想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呐、啊，
0: 炸蛋，
1: 嗯，
0: 湖南米粉啊，哦，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1: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说跟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个汤底，
0: 汤咸的，咸的，咸的。
1: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就喜欢吃那些东西。哎，
0: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好没嘛？点个烧烤。
1: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0: 你吃啥子？
1: 菌子汤锅、
0: 哦、
1: 啊！我很开心，因为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本来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0: 嗯，不错。
1: 嗯
0: 啊、那嗯，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1: 嗯，可以。
0: 哦、
1: 哎，那种下饭菜，
0: 说实话，
1: 但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加个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想死，这是要想死谁？
0: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在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呀，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嗯，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腊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1: 嗯，
0: 对，就是啷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
1: 嗯，
0: 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
1: 嗯
0: 啊，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这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那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
1: 嗯、
0: 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1: 哪个是最好吃的呀？
0: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 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取关总将金总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登载大家023-47523-050。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

0: 是兔子。
1: 嗯，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0: 我想吃江西的那个牛兔儿
1: 啊，
0: 凉拌菜。
1: 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
0: 那一次我买回来呀，
1: 没吃到，然后
0: 没吃到吗？
1: 我其实还想问牛兔儿是卤的，是不是？卤了之后拌那种？
0: 不是的，它就是
1: 白的，
0: 凉拌。
1: 哦，它都是凉拌，
0: 叫佐料。
1: 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兔儿，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0: 好的，我觉得牛兔儿更好吃。
1: 对吗？
0: 好
1: 像
0: 一
1: 样，就
0: 是想杨小小那一家哈、
1: 啊，
0: 还不是石牌饭那一家，还不是狼川那
1: 一
0: 家。
1: 哦，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1: 哦，
0: 就是向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
1: 向阳小学旁边。哦，
0: 我最喜欢那家。
1: 平时去好像是常见的是石菜时间吗？好像更常见，就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0: 哪个桥？
1: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0: 啊，那个是四牌饭小学。
1: 哦，我好像平时见到家见的比较多一些。
0: 那个人家是亲戚关系，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的，
1: 比较香的、
0: 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向阳小学那边去。
1: 我
0: 不青菜跟你说，哎呀哈，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1: 都去试哈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
0: 那算是嘛。
1: 哦，可以，反正去试哈嘛，看哈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0: 哎，这开得最早的还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因为狼山是后头
1: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0: 最出名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1: 那能做到现在，说明那个手艺是过硬的。
0: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在家里面
1: 是娃儿
0: 服侍，然后那个李老板那个妹妹哈，跟老板娘现在在那个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1: 嗯，
0: 是吧？包括李奇门哈，李奇门有些朋友说李奇门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哈、还好吧，
1: 还好吧，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0: 啊。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哈，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1: 嗯，
0: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啊。李奇门那个麻得很，李奇门那个麻得很。然后刘头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李子味道。
1: 可以。
0: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应该也在小秋来说两个
1: 我一直很喜欢吃，
0: 就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1: 100吗120我记不到了，好像120样，
0: 有100的120的、对，
1: 反正他们哪个点儿都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里面开了家点儿都可以卖一份儿，是69块钱啊，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那个中村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兔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中村妈妈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他的红油兔儿，我觉得好好吃。
0: 中村妈妈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很舒服，来连到来几家都好吃。
1: 是的，
0: 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枝江腿啊那些，好舒服哟，各种兔子，
1: 可以，
0: 相当相当的霸道，
1: 可以，
0: 还有那个腿头啊，自贡的冷吃腿儿，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1: 对的，是的，
0: 腿头简直不白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我没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酱，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
1: 还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
0: 我没称斤数，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好霸道，
1: 可以，很棒哈，很棒
0: 啊！自贡的冷吃腿超级香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我是职工的，
1: 我们说话从来不翘舌。
0: 对头，我就是那点的职工的，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1: 很好玩啊，很好玩。
0: 对，
1: 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0: 对，就是吃兔子哦，今晚上有了吃兔子，朋友们今晚上吃什么？
1: 可以，我去喝菌汤去了。菌汤晚上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0: 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酒吧点起。 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1: 嗯，是的、哎，
0: 欢迎大家在直播之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1: 嗯，
0: 好吧，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拜拜，
0: 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1: 嗯。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

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他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发现最近身边的结婚的朋友特别多。就是总是通知，哎，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要不然就说，
7: 是，
6: 哎，你要不要来当我的伴郎？
7: 哎，前段时间我刚刚随了好几份份子，真的挺难受的。
6: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结婚这个概念已经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7: 其实就我参加的一些实际的婚礼来讲，比较小众个性的就是很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6: 是，
7: 但是像网上流传那种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6: 是，
7: 但是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电影婚礼呀、澡堂婚礼呀，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心向往之。
6: 是吧？
7: 对对对。
6: 哎，我觉得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婚礼这一环节上不再有固定的一些流程了，而是会展现个性，然后发挥一些创意，制造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回忆的这样的仪式。
7: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澡堂式的婚礼，来跟大家分享啊，是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呢晒出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参加澡堂式婚礼的特殊经历。这视频当中啊，男子身处婚礼现场，但这儿的宴席和常规的宴席不一样，这宾客们都是身着桑拿服出席，一边品尝着自助餐的美食，一边欣赏着音乐。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这种婚礼请给我来一打，
6: 真的太爽了，听着就觉得很羡慕啊，想参加。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是说，哎，这样的婚礼很不一样啊，好想知道现在的新郎新娘是不是也穿着同款的浴袍举行的这个仪式呢。
7: 还有网友表示说，只要宾客自在，宾客喜欢，大家舒服，其实这样的婚礼反而会更享受。
6: 哎，更自在一些，对吧？其实呢，现在的婚礼形式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更多元了。之前呢就出现过什么火锅店举办的婚礼，哎，就是大家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喜庆。我觉得这种宾主尽欢真的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7: 是的，那其实不管婚礼是何种形式，不变的是新郎新娘的感情，这外在形式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
6: 你说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多小女孩就会幻想自己的婚礼啊，就会觉得婚礼必须得是梦幻的，甚 圣洁的美好的。
7: 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讲都希望自己的婚礼是这样的，因为过去都有这样的情节嘛，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在澡堂结婚的这个新娘她是有多么的特立独行，就这样的独特婚礼在未来回忆起来我估计也是别具一格的。
6: 是谁能拒绝这一边看着婚宴一边泡着澡呀，
7: 确实是想想就巴适的很。哎，但我还有一个创意，你说谁能拒绝一边吃着喜宴一边看猫和老鼠呢？
6: 我跟你讲，我吃过这样的喜宴
7: 啊，
6: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结婚之前他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现场肯定会有很多小孩，我说你找一些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果不其然。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你要知道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早离席，对吧？
6: 对，
7: 那如果放着猫和老鼠的话，大家在结束完这个婚礼的流程仪式之后就可以一边看着猫和老鼠一边吃，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舍不得走，到吃完了我也不走。哎，对，
6: 就现场秩序会得到一个控制。
7: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很有创意，怪不得某些人想要猫和老鼠的视频呢。这画面确实想象着就挺和谐的。
6: 你看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屏幕，那如果一直滚动新郎新娘的这个照片也挺没意思的，
7: 对，挺无聊的，
6: 就是大家看一遍也就过去了，你再看就没有人看了。还有就是现场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对吧？那你看放猫和老鼠是不是就很好呀？
7: 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浙江有四位伴娘为了闺蜜换上了一套奥特曼服装。
6: 哎，这个好哎。
7: 再配上尺寸一致的学生裙啊，可以说完全给婚礼带来了眼前一亮不同的感受。而且在这网上啊，视频当中有一位奥特曼，他就为了哄新娘开心，然后用奥特曼的成名动作去表演。哇，那现场气氛那个活跃哟。
6: 我觉得这位伴娘啊还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啊随便扭动一些，跳一些什么拉拉操的动作，也都是非常搞笑的事儿。
7: 关键是这创意还没完呢。根据新娘的朋友表示，怪兽安排的是新郎的亲友团。
6: 哦，还呼应上了哈。
7: 对，但是有的男生有点胖，他穿不上道具服。
6: 哎呀，你看。
7: 所以只有伴娘团先换上了奥特曼。哎，另外你知道吗？那网上还有奥特曼伴郎团婚礼，你见过吗？就婚礼结束之后，好多小孩都等着合影呢。
6: 一下子成了一个景点了，是吧？
7: 所以你说婚礼总是有人会问到说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标准吗？其实没有。
6: 哎，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呢能够有一些记忆点，当然呢能够与众同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情感丰沛啊，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啊，所以我们对于婚礼的创意也是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7: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把婚礼玩出了新花样，这个仪式感是生活的必需品，那隆重和极简它是两种不同的仪式感，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是我们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一个思想的碰撞。其实近两年很多人都放弃了繁杂的传统婚礼，不管是像旅行结婚呀、目的地婚礼呀、主题婚礼呀等等各种新式的婚礼都逐渐的涌现出来了，而且好像一下子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6: 哎，你看现在的新人们已经主动的摒弃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不必要的什么礼尚往来啦，又是礼金啥的哈，然后也去掉了那些特别磨人的、特别繁琐的繁文缛节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哎，简单一点、真诚一点，然后呢最好来一点浪漫的，对吧？来见证和纪念人生当中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觉得让婚礼真正的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礼的这个本身。
7: 是，就是不用早起，没有车队啊，自己主持，我也不要摄像，不搞煽情，就婚礼不再是回收礼钱和释放虚荣心的一个过场，反倒像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是一次美好爱情的分享。
6: 哎，对，你看现在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到了直播，那也会把直播带入到了婚礼当中。
7: 我之前在某音上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在直播自己的婚礼，就是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打造这种仪式感。我看到呢，不知道是新郎还是新娘的父母啊，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就是纷纷打赏，一不小心变成了榜一大哥，据说还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承担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呢。
6: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的婚礼现场，那通过这种观看直播的方式、打赏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一种互动，也关了你的礼，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7: 但就是有一点，我有一点点心里头有小想法。
6: 怎么说？
7: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吧，如果别人打赏想把这份祝福送给我，那打赏里面的10%好多十都要给系统留作纪念，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6: 哎呀，这小子算盘打的，你合着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7: 赏金？ 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赏金猎人。
6: 不，你现在变成了小财迷。
7: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那些婚礼的表达方式。各位一会儿见咯。
6: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3: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2: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3: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2: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呢自己也开了一个固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上万人来观看呢。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也都在线上看了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还给他们打榜送祝福呢。
3: 哎，这点挺好的，你看看又是目的地婚礼又是线上直播，这俩人仪式结束之后啊坐飞机坐绿皮火车就开始了旅行，2个月的时间花了大概20000元左右，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2: 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

0: 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节约的，希望多玩一段时间，等回到老家之后呢，我们再举办一个答谢宴，然后给亲戚朋友们呢播放一些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视频，这饭菜酒的品质好一点，由于没有接亲仪式和婚庆布置，那会比婚宴省个10万左右吧，还能把份子钱收一下。
1: 哇，这接亲仪式婚庆布置要花这么多钱啊，这要不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0: 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直接就开饭了。你看，这是郑州的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1: 咱们来模拟一下她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2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0: 好，现在我是新郎，
1: 我是新娘，
0: 对，我俩要结婚了啊！
1: 好，准备。
0: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1: 我是新娘跳跳糖，
0: 我是新郎张小白。
1: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0: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1: 好，请观看，
0: 请看大屏幕。
1: 感谢各位的观看。
0: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1: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姨姨姨父、哥哥姐姐们，不要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0: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1: 来，3、2、1，
0: 鞠躬。
1: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0: 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0: 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1: 是。
0: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走这笔钱了。
1: 对，所以这俩人呢，在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两个人就带着几对喜字出门，青海、甘肃、新疆进行了半个月的旅行结婚。这期间没有举行现在很火的什么目的地婚礼。吴女士就说了，说婚纱照我们提前拍过了，目的地婚礼的价格在2万块钱左右，感觉稍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没办，这个更省钱啊。
0: 你看，不过呢，这吴女士的丈夫啊，还是给了满满的仪式感的。这丈夫呢，在那个那拉提就单膝下跪，还求婚了。背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深情地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我一般
0: 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1: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0: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1: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0: 我得哭得美一美。
1: 论对方多么的深情，我自岿然不动。好的。
0: 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你对象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你问他说，你看我第三颗眼泪精致吗？
1: 哇，你太要命了。 你看啊，继续来聊这俩人。他俩人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办了15桌的答谢宴，就是我们刚刚我俩模拟的那个画面，餐费加烟酒的价格一共是3万块钱左右。
0: 可以啊。
1: 好便宜啊。
0: 对呀、
1: 啊。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4、5千，贵的10000多，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妆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冷清了。
0: 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收红包啊。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1: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 式给自家小孩来这样办酒。
0: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1: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新意相结合的方式。
0: 嗯，
1: 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

0: 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1: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

0: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我知道我做到了，我给了他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
1: 哇，好温暖啊。他自己也说，说时隔十年，其实自己的当年的校服早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他呢向多个朋友打听询问，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没有成套的。但幸运的是，终于在婚礼前三天，新娘的闺蜜辗转借到了朋友的校服。那因为时间久远，其实校服已经有些泛黄，而且有些皱皱巴巴的。他拿到手之后赶紧就是清洗熨烫，最终在婚礼前准备就绪。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浪漫的场景的时候啊，纷纷都表示对于他们爱情的祝福。
0: 是啊，谁能不感动呢？这一天啊，婚礼工作人员拍摄短视频，让校服新娘这个话题，新娘和新郎也是火爆了全网。
1: 嗯，
0: 看到各地的网友送来的祝福，他们也是表示说，这些呢将会成为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份动力，激励着他们继续珍惜彼此，共同创造更有美好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呢能够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1: 哎呀，也谢谢你们的祝福。这种从校服到婚纱到婚礼殿堂，哦，那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很多年前相信大家都有幻想过的婚礼，太羡慕了。
0: 是的，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简婚礼是我渴望的状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新人会选择极简婚礼啊，甚至有一对新人他们分享说自己只花了5000块钱。
1: 哇哦，
0: 就是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哈。你看这主角呢就是黄先生和魏女士，他们呢就连这个婚礼主持都是两位新人亲自担任的，就省了这个找司仪的钱了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讲述了相知相爱的故事，还有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那这新娘呢就说啊，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关注自身感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选择举办了这么一场这个简约的婚礼。
1: 是，这极简婚礼我也非常支持。这话题火热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婚礼呢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0: 没压力了，
1: 对，也减轻了年轻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婚礼流程的心理压力。
0: 哎，
1: 而且它也是一个追求个性化表达自己更加自由化以及简约舒适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0: 是，还有你看今年这95后的一个姑娘啊，叫江小美。这小美呢和她爱人就办了一场就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司仪更没有催泪环节的极简婚礼。
1: 嗯，
0: 从这新郎新娘登场到主持人宣布喜结连理，再到最后呢宣布婚宴开餐，前后时间不超过10分钟。
1: 嗯，我看到了小美有分享说，婚礼呢本身并不是表演给别人去观赏的，我们的婚礼虽然很简单，但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举办，全程是自己准备和操办的，就感觉很有新意。
0: 是为了节省开支啊，这新娘小美也是坚持不租什么豪车接亲，亲自打造这个妆造和服饰，没有租赁礼服，也没有请这个化妆师呢来选择跟拍。
1: 哦呦，你看他还提到说，既节省传统婚礼所需要的开支，又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去备婚，年轻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觉得这极简婚礼啊好处多多。
0: 嗯，小美也是觉得哎办得不错是吧。但是啊，这刚办完婚礼的小帅另外一个新郎啊也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花钱如流水了。
1: 哎呀，其实你看婚礼的隆重与否固然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你会发现酒店里的一些酒席可能最普通的也是3880、4880一桌，那整体花销动辄就要出去10几20万。
0: 是的，近段时间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极简婚礼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吧。很多年轻人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简约然后又不失庄重的婚礼的形式，追求流程的简洁与时间的充裕。
1: 对，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是纷纷的摒弃这种传统冗长的繁杂的传统模式，力求简化仪式和环节，去打造一场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婚礼。但我其实想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婚礼它并不是只关乎于两个人，可能对于每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环境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需求，那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是要办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而美的婚礼呢，还是要综合双方父母的意见去选择老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婚礼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好好更多的创意，能够有更多的融合，才会把婚礼办的哎，可能人人都满意，自己也开心。
0: 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热梗词叫做松弛感，可以用在这里，就是大家希望办到的婚礼一定是具有松弛感的，每个人都不要太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变得焦虑紧张甚至是烦躁，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更愿意在一种松弛的状态里去感受婚礼带给我们的美好。
1: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啊，说这婚礼

0: 这事儿，丰俭由人，这话说的特别对。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极简婚礼，哎，从它的本质来讲是不想多花钱，想要更简单一些，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话听起来其实也没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婚礼谁不都是由自主去选择的呢？那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够让你去承担那么大的花销，又或者自己不愿意去花销那么大的成本去办这样的一场婚礼，那当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形式。那至于祝福，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呈现，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来带给你。传统婚礼亦或是新式婚礼，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这话啊，还是要留给大家来认真讨论咯。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你见到过的或者你参加过觉得很新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网上可能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婚礼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来谈谈你对于新式婚礼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90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
3: 嗯，
2: 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3: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三无、四无、五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2: 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3: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2: 哎，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2: 是，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3: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
2: 嗯，
3: 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三无婚礼啊、四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2: 还会喝酒啊，
3: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2: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3: 嗯，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2: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3: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2: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3: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

0: 会用到一些固定的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0: 哎呦，但是
1: 遇到过很多，
0: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1: 啊，是吗？
0: 对，
1: 哎呀，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0: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掉眼泪的。
1: 那你可以完全取消这个环节啊，就是压根就不要父亲。
0: 那如果我爸爸喜欢呢？
1: 那还是要商量一下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式嘛，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用到父母一定要去征求意见啊。
1: 对，就是这个过度煽情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的。
0: 哎，你知道吗，过去那几年还会流行一种就是放 VCR、有点像非诚勿扰那个仪式感，要么就是放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婚恋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录 VCR， 要么就是放
1: 这个 VCR。 它是有两种的，
0: 嗯，
1: 一种就是两个新人真的是有一些过往的这种拍的 vlog 的这种记录，
0: 嗯，
1: 然后呢经过剪辑之后把他们曾经的故事全部都重新再现一次，那这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一种呢，是为了播放这段 VCR 而去现拍的，就比如说两人原来是在哪个学校门口，
0: 对，像电影一样的感觉
1: 啊，对，重新拍一遍，然后这就有一些刻意做作了。
0: 对，这个钱其实就没必要花嘛。
1: 对，干嘛呀？就是没有回忆，愣造个回忆是吗？
0: 对，是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就不想让自己把大喜日子搞得眼泪汪汪，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是把婚礼打造成一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欢聚的大的 party。
1: 对，我有很多朋友身边的，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办一些比如说抽奖环节，
0: 哦，好喜欢，
1: 送彩票的环节，
0: 哎，我好喜欢。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合唱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像是什么一起跳舞吧，就这样的歌。
0: 你，
1: 对，
0: 来跳舞吧。
1: 你怎么突然卡一下？
0: 有点不记得歌词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到一个环节的时候，他一起来狂欢，甚至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新人和所有的全场的朋友一起，就是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制造满天璀璨的星光，然后拍一些大合影，都是很欢乐的。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婚礼当中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其实而且现在的新社会婚礼可以说少了更多的繁琐仪式，多了一些创意的自由。
1: 嗯，
0: 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瓜果蔬菜婚礼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从设计流程到布置场地，到接待客人，再到搭配服装、选择菜肴，其实会让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之前有一种缴械投降的冲动。
1: 有网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吃着差不多的饭菜，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串词儿，演着差不多的秀。
0: 哇，你这是歌词儿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主打一个更有性价比，像草坪婚礼啊，还有盒饭婚宴，还有书店婚礼、公交车婚礼，甚至是元宇宙婚礼，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年轻人办不到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其实传统的婚礼上会有一些铺张浪费的情况，
0: 太多这种情况了，
1: 也不环保，对吧？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婚礼上极为重视的明媒正娶、风光大嫁，从豪华的婚车到这种昂贵的首饰，
0: 哎，动辄戴一手一胳膊的金镯子，
1: 对，然后再到什么精美的宴席，处处就透露着一种隆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铺张浪费了。
0: 是的，一些婚宴呢是吃一半扔一半，盛宴转眼就变成真的是剩下的宴。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风去布置婚礼现场，有的甚至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捐赠婚礼物品，这些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铺张浪费。
1: 是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去爆改婚礼啊。
0: 对啊，而且我觉得爆改婚礼看似好像在做减法，其实是在做加法。
1: 嗯，
0: 对吧，
1: 倡导的就是那种简约适度的一种婚礼仪式，然后减掉的就是一些繁琐的、耗时间的，注入的更多的可能是人性化的、个性的选择和一些创意的元素。
0: 嗯，比如说你看有的新人选择户外婚礼，让绿水青山来见证他们的爱情，有的新人呢选择参加集体婚礼，共栽甜蜜树啊，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增添的一种是庄重感还有神圣感，这些都不失为是更有纪念意义的体验。
1: 是的，那婚礼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事儿，可能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事儿哈。那办一场让彼此都满意的婚礼，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沟通，好好磨。

0: 合，相互理解的。
1: 是的，讲到底，婚礼这件事儿最本质的还是营造幸福和快乐的氛围，无论形式如何，有爱才是灵魂，对不对？所以未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下一步还会选择极简婚礼还是选择传统婚礼呢？又或者有哪些新奇的想法呢？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5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
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于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
但非常不幸。

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或是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乳

像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也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孟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5-6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定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e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

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三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三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6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兵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

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金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金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焦，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
不配得感。

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

0: 陷入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书读。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进程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进程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
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进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五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您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配。

0: 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

0: 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万国村村民玉坎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0: 分析。
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浪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7: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的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9: 不时地把他招到京城，李林甫呢，投皇上的所好，对安禄山也是吕家的称颂。不过李安二人虽然说同样的奸猾狡诈，但是比起来呀，李林甫究竟是老奸巨猾，胜安禄山一筹。安禄山原先依仗玄宗的宠爱，对这个李林甫不大理会，李林甫就约安禄山来见面。安禄山来了，正在跟这个李林甫谈话，说这是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弘来请示事情。一见李林甫竟然跪下行礼，御史大夫这是主掌刑法典章的，纠正百官罪恶的御史台的主官，官阶再正三品，职位那是很高啊。他一见李林甫还这么恭敬，不能不使安禄山大吃一惊啊。殊不知这正是李林甫事先安置好的，故意做给这个安禄山看的。李林甫能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这个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说出口，李林甫就替他说出来。安禄山到这个越发的折服李林甫了，竟然以李林甫为神了。李林甫有意拉拢他，有一次在这个中书省见面，这个天气很冷， 李林甫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了安禄山身上。安

0: 陆山对李林甫很是感激，亲热地称之为师郎。安禄山在这个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之后，安禄山首先就问师郎怎么样了。如果说使者传达是李林甫说的好话，安禄山是大为高兴。如果啊，这个使者说了师郎让您好生的检教，什么叫检教？检教就是啊，喝茶呀，查看的，让你自省了。安禄山一听这，失望的反手拍这个窗栏，哎呀妈的，哎呀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安禄山还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这个道来慢慢颤颤的，好像十分的笨拙。但是在这个皇帝面前跳起这个呼风舞来，呼风舞啊，就是少数民族的舞，却是一个快捷如风的样子。这个玄宗啊曾经问他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哎呀，只有一颗刺心呢，肠子肚子呀那都没有啊，就有一颗心呢。玄宗在这个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派太监去监工了，吩咐说了好好的布置。安禄山啊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这个府邸建设的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了一般的王府。然而玄宗啊对这安禄山的宠幸啊，莫过于啊让他给皇帝的爱妃谁呀、杨贵妃做干儿子。咱们到了这儿就得给您说说这个杨贵妃了。开元25年，武惠妃死了，玄宗皇帝啊十分的伤感。那阵后宫佳丽3000人，玄宗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那些个妃嫔的宫女不过就是皇帝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玄宗皇帝这一生啊共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这些个大大小小近60个儿女，有时连他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都认不清楚，常常还叫错了名字。然而孩子的母亲的这个地位却并没有因为啊有了子女而提高，皇帝不爱他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工具。开元28年，玄宗啊过生日，习惯上称之为万寿节。妃嫔、儿女、文武大臣照例要给皇上贺节，行礼是一批一批进行。玄宗心情不快，只是勉强的应付了。轮到儿女们向他贺节了，突然之间，他眼前一亮，发现站在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身边一个王妃啊装束的女子。哎呦，怎么这么样的美丽动人呢？但只见生的非常的丰满，您别看她丰满，但是她不显得肥胖，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体苗条，特别是那双眼睛啊，似笑非笑，似乎啊能说出话来，可以说是秋波流辉，顾盼之间，光彩四射。这55岁的老皇上说，那阵55岁按现在来说还是中年，您可别忘了那阵平均啊人们的寿数啊也就啊20多岁不到30岁。到这阵玄宗啊怦然心动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合他心意的女人。他迷迷糊糊地接受了儿女们包括王妃驸马们的祝贺，一双开始昏花的眼睛啊总是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人们行完礼走出去了，玄宗的这个目光啊还是送着那个女人的倩影。也许那个女人是觉得老皇帝呆愣的这样子有点滑稽，走着走着竟然呢回过头来干嘛呀，嫣然一笑，回目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说这两句话，这是白居易啊《长恨歌》里的词句，老皇上的魂灵啊就在这回目一笑当中肉走了。事后玄宗问高力士，在李瑁身边的那个女子是寿王妃吗？高力士赶忙回答，是啊，寿王妃姓杨，叫杨玉环，是陛下跟吴惠妃替寿王选的妃子，如今已经5年了。奴才记得她是17岁入寿王府，想来今年已经22岁。
1: 哦，
0: 玄宗点了点头。

啊，捻着胡须啊，沉思着，他心里想什么呢？妈，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曾发现寿王妃？哎呀，这么漂亮！然而这个女人今天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儿媳妇。民间呢也有啊，老公公跟儿媳妇私通的事情，人们称之为趴灰，也叫扒灰，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丑事。那么当皇帝的竟然要趴灰？不过玄宗又一想，哎，他们老李家对这种事情好像不大在乎。比如说啊，我的奶奶武则天当初啊，那就是太爷太宗李世民的妃妾，后来让这个祖父封做了皇后。既然老辈就可以子纳父妾，自己把儿媳妇收过来当妃子，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可的？这么一想啊，哎，他把高力士找来了，让他去办这件事情。高力士给皇上就出主意，说这么直接的办，把这个王妃招进宫来，怕是有人嚼舌的根子议论呢，不如啊，表面上让杨玉环呢到这个庙里去当一个女道士，暗中啊把她接入宫中。玄宗啊还就同意了。于是这高力士啊就去动员，动员干嘛？杨玉环你出家吧。杨玉环青年夫妻正在这个恩爱，哭哭啼啼的不肯答应。高力士没办法，只好说明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么一说，就等于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摆在寿王跟王妃面前。反正就是两条路，一条是依从，一条是抗旨。而这个抗旨的后果那就不难想象了。杨玉环终于被迫自己请求出家了。他出家的这个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就叫太真了。太真外传，太真外传就这么来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出戏，他坐上一乘轿子，由这个内侍跟御林军呢进行护送，但是没进太真宫，而是出了长安城的春明门，直奔骊山。那里头有一座温泉叫做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天宝六年玄宗扩建之后改名啊为这个华清宫，皇上正在这等着他的儿媳妇。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赤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又是长恨歌里写的。也许啊，杨玉环当初啊被逼进宫，这是不得已，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正是他的幸运。不错，他跟寿王是少年的夫妻，年龄般配。然而李瑁生下来的时候，母亲武惠妃正在得宠，李瑁也就必然的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照顾，从小就过着悠悠的这个岁月。而因为这个李瑁除了酒色戏玩之外没有别的嗜好，所以说杨玉环在这个寿王府就觉得单调苦闷。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艺术人，通晓音乐，能歌善舞，却面对着一个整天酒气熏天的王子，生活上缺少乐趣。但是他到了年龄超过他一倍多的皇帝身旁，却发现这个老皇帝，哎呦，多才多艺，不但调教出那么优秀的梨园子弟，就是他自己也常常的手拍着弹板歌一曲太子宾客。什么叫太子宾客？就是东宫官员贺知章啊推荐给他的诗人李白的诗歌。杨玉环最喜欢听的就是那首乌夜啼，黄云城边乌玉溪，贵妃丫丫枝上啼，记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歌窗雨，听说怅然一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什么意思？头一句黄云城边乌玉溪，黄昏的城边乌鸦呀要归巢了，贵妃丫丫枝上啼，他们在枝头上丫丫的啼鸣。鸡中织锦秦川女，在这个鸡房里啊织锦的秦川的女子干嘛呢？底下这句碧纱如烟隔窗雨，隔着朦胧的这个窗纱听到他们自言自语，听说怅然一远人，他停住了这个梭子，思念远方的亲人。
最后一句。

独宿空房泪如雨，独宿在空房里忍不住泪如雨下。每每听到这儿，杨玉环就会回忆起自己的身世，他这个身世是非常之可说。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杨玉环听了一首啊《乌夜啼》，说到这阵就回忆起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世来了。他的父亲叫杨玄言，你听这名字有点啊绕口令的意思，悬念的悬，言呢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炎热的言字，这样当一种啊预警。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们家呀姊妹四个人，他呢是最小，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母亲啊早早的就把他送给啊他的叔叔杨玄圭了。尽管叔叔跟婶对他不错，但是寄人篱下，处处得看人家的眼色，因而对这个独宿空房泪如雨有着深切的体会。更何况精于这个音乐的皇帝用他那个略微带着苍老的嗓子唱得格外的悲凉，说这阵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说这阵皇上放下了檀板，把他搂在了怀里，用这个衣袖替他呀擦去了腮上的泪痕，柔声地安慰着他。他这阵依偎在皇帝的怀里头，不由得融起一种幸福跟感激的这个感情了。确实啊，他发现皇帝的的确确是他的知音，皇上能够体谅他理解他，更主要的是皇帝是那么真情地爱着他。这种感情啊是杨玉环在寿王身旁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是长恨歌里说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如果说李隆基懂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曾经忘记他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皇帝，那么也许就不至于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大悲剧。听众朋友们，可惜的是啊，这个皇帝在爱情的海洋里沉没了，他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也是《长恨歌》里把这个国政完全的交给了像李林甫那样的奸相，他封杨玉环的叔叔杨玄圭为这光禄卿，杨玉环的堂兄杨仙为这个鸿胪卿。这个鸿胪卿啊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的主官，杨琦为这个侍御史，杨昭，这个杨昭啊就是杨国忠，为这个金武兵曹参军。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了韩国、我国以及秦国夫人，说这三个女人跟她的妹妹一样，一个一个的姿色出众，她们常常的出入宫禁，说不得也跟这个皇帝发生了那个不正当的关系。从此杨家兄妹权势显赫，气焰熏天，无论台省或者州县要想办事情顺利，那就到这几位府中啊去托请，只要他们或者他们，也就是男的女的，哎，到皇帝那儿这么一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真是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主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儿啊。我说的这个也是长恨歌里面，但是杨玉环呢在这个宫中还是女道士的身份，一直到了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玄宗啊认为人们对杨玉环曾经是寿王妃这件事情已经啊淡淡的忘去了，这才于这个当年的八月册立杨玉环为贵妃。杨贵妃，杨贵妃就是这么来的。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她是仅次于皇后的，但是您可听明白了，我后头给您交代一句，那阵宫中她可没皇后，杨贵妃就成了后宫当中啊地位最高的妃嫔了。玄宗啊觉得对不起儿

0: 在册封了贵妃之前的一个月，给这个寿王李瑁选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王妃，结束了这一笔啊，哎，欠账。这个杨贵妃的得宠已经是内外皆知的事实了。所以有一天，那个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到宫中啊朝见皇帝时，又来了一次表演。那天杨贵妃坐在了皇帝的身旁，安禄山进来之后啊，先去给杨贵妃啊行礼磕头，然后再朝拜皇帝。这个玄宗啊就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啊就回答了，哎呀，我跟您说呀，按俺们胡人的风俗，俺只知道有娘啊，那不知道有爹。玄宗一听啊乐了，那么刚才你是拜见母亲了？安禄山啊乘机就说了，哎呀，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啊粗笨的儿子儿臣呢，那愿意终生的孝顺。杨玉环呢觉得好玩，于是欣然答应了。这玄宗啊更混蛋，紧接着凑趣儿，还让这个杨贵妃啊给这个安禄山、啊、来了个喜三的这个喜儿礼，也就是说啊生下三天不得喜三吗？说这玩意儿不能喜啊，这么大的一个人那怎么洗啊，拿找盆去。再说找了盆，应该来说他娘给这孩子洗啊。好，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哪有那事儿去。说这是三个夫人，也就是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这算是姨儿啊，也给这个小儿啊小衣裳小帽子儿，是作为啊姨娘的这个情分。于是大家伙嘻嘻哈哈喧闹了一场。紧接着玄宗就在这个安禄山已经担任的平卢范阳两个节度使的职位上再让他兼任了御史大夫。作为京官，安禄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常来这个长安了。就在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的那一年，也就是天宝四年，唐代的两个著名的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在这个兖州啊分手了。那还是啊前一年的秋天，他们在洛阳相遇。李白那一年已经44岁了，这个杜甫比他呢小11岁，他们互相闻名已久，自然是一见如故。而且啊还有一个同行的，谁啊，也是诗人高适。这个高适已经不是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是习惯自己长期烧水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对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非常的担忧啊，选择这种桶装水或者瓶装水。那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那到底谁更健康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长期喝桶装水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风险呢？在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每升瓶或者是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那研究人员也首次利用了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这种瓶桶装水中这个纳米级塑料啊，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是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是抵达心脏和大脑。那甚至对于孕妈妈来说，还会通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体内。啊，研究还发现了当瓶

装水的水瓶子被挤压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时随着这个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许多的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里。那自来水中就没有微塑料了吗？同样有。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中的微塑料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了，在海洋、污水、淡水、饮用水啊，包括这个瓶装水和自来水中，都是有这个塑料污染物的存在的。在2024年的2月啊，广州医科大学李占军教授和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发现把水烧开再简单过滤，就可能除去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那这呢就堪称为简单且无害的净化水的方式，从而呢减少人类通过饮水所致的微塑料摄入量。有研究也发现了，在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就从25到90摄氏度水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从最初的2%逐渐增加到28%，在100度时急剧增加到84%同时呢，微塑料浓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颗粒降低到每微升4.8颗粒。那水中的塑料去哪儿呢？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到水垢的沉淀中水垢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与微塑料共沉淀来达到去除水的中的微塑料的这个作用。最后呢，研究根据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用水的习惯，比较了6大洲共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这个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发现呢，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来自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少2到5倍。因此呢，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摄入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养成这几个习惯去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的体内。首先呢，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第二呢，是养成自己烧开水喝的这种习惯可以这个自带水杯，最好是玻璃杯这种或者是不锈钢杯等等。还有就是别在塑料这种袋子里吃东西需要这个打包的最好使用这个降解盒，自带饭盒是更好的，因为这个高温会增加微塑料产生的速率和数量。还有就是少用塑料吸管，还有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一些罐装食品内部呢一般都涂有一些双酚 A， 那微塑料呢就难免会降解到这种食物里面。还有就是饮水健康健康的去饮水，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别等渴了才喝开水正确的方法是勤喝开水，每次2-3口不要等了渴了再喝。此外呢，每天还要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早起喝一杯开水，大概是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再喝一杯开水，餐前呢再喝一杯开水。还有就是水温不要太热或者太凉喝凉水会使这个咱们的这个胃肠胃的黏膜突然遇冷从而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这个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这个水进入食管呢食道容易破坏食道的黏膜，诱发食道癌。因此能喝开水的时候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还有就是慢慢喝水才更解渴。那喝水的时候有人习惯这种豪饮，但这种其实饮水方式对健康没有好处，会快速的大量喝水，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咱们的心脏的一个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者腹胀。那正确的方法呢，是一杯开水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才能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的去缓解口渴。还有就是外出随身带上水长时间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水，最好是晾凉的这种开水。如果不想花时间呢，等水烧开再晾凉可以选择这种瓶装的熟水。那市面上的瓶装熟水品牌中呢，康师傅喝开水是最受年轻人青睐的一款。那康师傅喝开水也传承了本草纲目的饮水文化，采用天然的椰子壳活性炭和纳米以及双重过滤，经过高温煮沸杀菌更温和安全，可以直接

开盖饮用，品尝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甘甜的。那夏天呢啊，也喝好这三种水啊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啊，这个白开水，它其实是更解渴啊，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二十到二十五摄氏度的这种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还有肥胖。还有绿茶，它是降火的，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

0: 来说一下这个制作方法，就是取100克的绿豆放入锅中，再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再继续煮15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调味儿。那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您知道哈，长期喝自己烧水啊，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谁更健康呢？那我们平时哈，到底要如何喝水呢？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很多的人在市场上会遇到易于尝果的这些水果，比如说黑丝芒果、豹纹芒果、酒味榴莲。那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怪啊，但是是真的不能吃吗？那如何辨别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呢可以碰到这种发红的甘蔗或者是发死的椰子，那发红的甘蔗是不是不能吃呢？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这句话对不对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发红的甘蔗是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啊，主要的致病菌是结淋包霉菌啊，它的代谢产物是这个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那我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啊。来自杭州53岁的王阿姨，晚饭之后呢照常吃甘蔗的时候啊，却发现味道不太对啊，吃起来不怎么脆，而且有些这种甜中带一些酒酸味啊，甘蔗的内部是呈淡褐色的。那当晚呢临睡前她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那4天之后呢，他就发现他呼吸困难，皮肤湿冷，意识模糊，随后呢陷入了昏迷，那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那经过这个诊断，王阿姨是食用了霉变甘蔗中毒，肠道感染引发脓毒症啊，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那生活中呢，有人以为这个甘蔗的内部变红啊，会变得更甜。那其实呢，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是因为它受到了霉菌污染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食用了。甘蔗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含量也十分的充足。虽然它的果皮比较坚硬，但是它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是存在一些切口的，那果肉会暴露出来啊。易受储存条件和运输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霉菌污染的这些风险。那能够使甘蔗霉变的霉菌之中呢，结淋包霉菌堪称是最危险的杀手啊。这种霉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就会产生这种剧毒的毒素。那这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最初表现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随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痛、抽搐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人呢，会发生这个脑缺血、坏死，还有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那部分的中毒
1: 了，有人说要男人一定要具备一些好的品质，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三从四德，但是一定要宠老婆啊，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是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有人说，大事我从来都可以拿得了主意，而且大事都归我管，但是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事儿。不过我相信像这样的男同胞啊，其实也不在少数。有人说了，说上尉啊，我的男人就特别特别的能给我拿主意，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呢我这朋友就跟我说，说有一天他跟他的男朋友一起逛街，逛街逛时间长了，大家想想，人有三急呀。他就特别想上厕所啊，想上厕所，然后他们俩就一起在这个商场里边找厕所，转了好几圈之后啊，也没有找到，终于找到一个还是残疾人专用厕所。当时啊门也没锁，他就寻思我这个是进